0: 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时间方面嚟到星期四早上嘅8:07，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4到32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45%到70%之间。预计今日我省嘅南部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其余嘅市县系多云到晴嘅天气为主。展望去到听日，全省大部都系晴到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阵雨；而去到后日，全省大部多云，南部嘅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4: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5: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哎，走了走了。
6: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1059老方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翻工翻学先嚟落雨，导致今日嘅路况涌到路段比较之多嘅。咁睇翻高腰城区呢边先啦。首先收到嘅系高腰城区嘅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府前大街嘅另一边，佢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金威丽都对出嘅腰南二路一直去到德星路口灯位交汇处嘅双方向，湖西路兴华苑对出转出腰南路嘅方向，仲有南兴三路富民商业城对出往城雕嘅方向，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对面嘅端州城区现时收到喺西江大桥由端州往南岸嘅方向上桥位嘅位置喺大桥路嗰边有一小段嘅拥堵，需要你俾啲耐性等待通过。宋城路啦，宋城一同建设三双方向唔多理想，人民南往人民中都要阻你时间，人民北往人民中亦都见到有少少咁多嘅冧落。星河路转出端州路亦都系需要你俾啲耐性等待一下啦。同样需要你要多加留神嘅，仲包括有城北路、宝月路同埋荷香街嘅。睇翻东边见到系牌坊广场对出嘅转盘位置，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排紧队，去到大唐盛世星河路对出嘅路段往牌坊嘅方向。星湖大道对出嘅路段往牌坊嘅方向，见到龙尾差少少摆到去星湖湾嘅路口。继续往前上升花坛嘅位置，话呢度比较扭旧，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嘅。同样比较扭嘅，仲包括有恒裕城对出嘅灯位，见到系东湖公园同东门广场双方向龙尾都比较之长嘅。睇睇兆永大道啦，兆永大道金融学院对出石牌路转出去，见到嘅车龙啦，亦都系塞满晒成条嘅车道。而喺呢一个金融学院对出嘅兆永大道，兆永学院同火车站双方向亦都系有慢。兆永学院嘅另一边啊，兆永学院对出嘅呢一个兆永大道方向往大涌嗰边咧，见到龙尾都系摆到去林荫天下小区嘅路口嘅。睇翻另一边厢啦，去到顺安路顺宝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方向，见到亦都系车龙较长啊。另一边嘅端州一路今日见到系公贸学校对出嘅路段双方向，同样车流量较大。各位途经以上嘅慢位时，都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金秋九月，
8: 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8: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8: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8: 老师你辛苦了，
1: 你辛苦了，
8: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9: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0: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9: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1: 好啦，早上嘅8:13嚟到高腰早晨嘅时间吓，咁啊就琴晚开始咧就系有少少雨系嘛，咁啊到今日啦，朝早都有落雨嘅，咁样今日嘅天气大体咧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其实咧都唔会话想象咁低吓，咁啊最高温度都会去到32摄氏度嘅，最低24吓。好啦，咁啊天气同大家分享完毕啦，咁啊各位咧就喺呢个上班过程当中，一定系要咧就系做好防雨嘅措施。同埋咧就係揸四個轆啊，或者兩個轆路過行人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減速慢行嚇，唔好將水巴溅到行人身上。呢個時候咧就會有以案說法嘅。
12: 聽身邊迷惑之事，道國士法源之本，解經典案例之話。

0: 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2: 系啦，嚟到以案说法嘅时间，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单 case 咧，就讲到系智能门锁吓。咁啊，屋企门口装上带摄像头嘅智能门锁啊，又啊就比较方便吓，又安全。咁啊，已经成为咗当下唔少家庭嘅装修嘅选择。咁啊，其实咧呢件睇似咧只为防盗吓咁样嘅小事，好可能已经系触碰咗隐私权嘅法律红线。诶，点解咁讲咧吓？只不过装有呢一个摄像头吓，同埋咧就系呢个智能门锁啫。点解会触碰到隐私权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系通报咗一单案件，为所有装咗智能门锁嘅家庭系提醒啊，提咗一个醒噶吓。
3: 今日睇返案件详情啊，黄某同埋李某就係同一单元同一楼层嘅邻居嚟嘅。两家嘅入户门呢呈一个直角相邻啊。嗱，冇几耐之前，黄某更换咗一把带有高清摄像功能嘅智能门锁。摄像头呢就对住楼道公共区域嘅。李某呢每次进出家门嘅必经之路呢被完整纳入咗拍摄嘅范围。李某认为啦，自己嘅屋企隐私咧就被侵犯，咁多次揾阿黄某协商，要求喂你拆得佢啦，因为下下影到我啊，侵犯到我隐私权咁样。但系双方都倾唔掂啊，矛盾就逐步升级啦。
2: 系啦，咁啊就矛盾逐步升级之后，肯定会有少少嘅嗌十啦吓。咁喺一次咧就系争执当中咧，黄某将李某啊打伤咗，即系装有呢个智能门锁嘅户主阿黄某咧就将李某啊咁啊就打伤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嘅处罚。咁啊，随后咧，李某将呢一个黄某诉至法院。咁啊，除咗要求赔偿医疗费等等损失之外咧，其实李某嘅核心诉求咧就系要判令黄某去拆除涉案智能门锁。通州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本案嘅争议焦点就系黄某安装智能门锁嘅行为系咪构成对李某隐私权嘅侵害啊？
3: 睇下法官点讲。嗱，法官现场勘查过之后确认吓，涉案门锁拍摄嘅公共走廊，李某进出家门嘅必经之路嚟嘅。咁而且呢个门锁具备人体感应自动揸拍录像功能，只要有人经过嘅话，就可以自动录制啊，咁啊并且启动摄像头。嗱，黄某仲能够通过手机 A P P 随时调整拍摄模式嘅，远程查看并且下载录像嘅内容。
2: 咁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啦，自然人嘅隐私权既包括有自己嘅私密空间，即系屋企入边吓，亦都涵盖咗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为他人知晓嘅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嘅。咁啊，楼道嘅走廊虽然属于业主共用嘅呢一个区域，咁但系佢系住宅嘅过渡空间，通行人员相对固定。咁啊，智能门锁长期自动揸拍啊，隔离邻舍嘅出入时间、出入规律、访客嘅情况，持续去收集人哋嘅个人行踪信息，咁啊，足以令到隔离咧就产生呢个被监控咁样嘅呢个不自在、被监控咁样嘅不安感吓，咁啊，侵害咗私人生活嘅安宁，亦都构成咗对隐私权嘅侵害嘅。
3: 所以咧，法院就判决黄某要限期拆除啊涉案嘅智能门锁。咁针对肢体冲突造成嘅人身损害，结合双方过错嘅程度啦，判令黄某要承担70%嘅赔偿责任，要赔付人家李某嘅医疗费、营养费合计2000多元嘅。咁判决作出之后，黄某不服吓，提起上诉。嗱，二审法院审理之后维持原判嘅。
2: 法官点讲呢？佢就话，我国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唔单止包括私密空间，仲涵盖私人生活安宁同埋不愿为他人知晓嘅私密活动同埋私密信息。比如话呢，就啱先讲到嘅，咁啊就主人嘅出入时间啦，咁啊同埋有咩亲朋戚友嚟啦，同埋自己嘅生活作息啦，等等等等吓。经过长期积累，就可以形成完整嘅个人行为画像，咁啊属于系受到法律保护嘅私密信息。咁另外啊，持续嘅监控会令到邻居咧产生心理方面嘅压抑感，侵害佢嘅私人生活安宁。
3: 嗱，北京嘅建筑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啊张洪水就指出啦，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嘅原则，包括收集、储存、使用等方面啊，都唔能够过度处理嘅。我国嘅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咗合法正当必要、诚信以及最小范围等等嘅要求，可以从启用摄像头系咪具有正当嘅家庭安防嘅目的啦，拍摄范围系咪确有必要啦，以及系咪存在持续录制、长期保存、人脸识别等对他人的权益影响最大的功能等方面进行综合

0: 嘅判断嘅。
1: 法官就话，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智能门锁涉录咧系咪就侵权嘅话咧，通常会综合以下四点吓。首先第一点，拍摄范围系咪覆盖咗屋邻居嘅入户门吓，必须必经嘅通道，同埋如果两家门对门或者系呈以直角相邻，而且距离比较近嘅话咧，广角镜头就好容易将邻居嘅门口纳入咧就系摄录嘅范围，即系摄像范围吓。咁啊，侵权风险将会显著提高。咁啊，第二就系门锁系咪具备人体感应、雷达侦察、自动录像功能？如果门锁喺呢个有人经过嘅时候即自动启动揸拍并且储存啦，咁啊属于系自动持续性咁去收集他人嘅信息。如果仅仅喺本人开锁嘅时候被动揸拍，而且基本唔采集邻居影像，一般系唔认为系侵权嘅。咁啊，第三方面咧，门锁系咪可以远程去睇、话去回放、去下载储存相关嘅影像？如果邻居无法掌控数据用途，就存在现实侵权风险。第四方面，安防设备系咪以看护自身嘅屋企门前为呢一个必要嘅限度？如果功能明显超出你嘅呢个合理安防需求嘅话咧，法院可以判令关闭功能，甚至拆除设备噶噃。
0: 嗱，张教授仲建议吓，智能门锁可以保护住宅嘅安全，但系咧唔意味住咧拍摄范围可以无限延伸啊。厂商同埋平台应该喺产品设计同埋服务环节啦，提供合理嘅隐私保护功能，并且提示相关嘅风险。其实咧，多数邻里纠纷都系源于突然间装上呢个门锁先被发现。其实咧，事前沟通好能够化解大部分嘅矛盾。嗱，法官表示，对于居民嚟讲吓，安装带摄像头功能嘅智能门锁时啦，需要喺购买之前确认摄像头嘅角度系咪可以调节啊，同埋支持嘅物理遮挡啊、可关闭人体感应、自动录像等等嘅功能。安装之前应该主动啊，同阿邻居部沟通下，咁提前咧话俾人家知，我哋呢个摄像头啊，呢、门锁摄像头拍摄嘅范围同埋功能用途，征得对方嘅了解同埋呢一个支持啊，或者理解吓，咁嘅话就免去日后嘅好多嘅不必要嘅争端吓。
1: 所以咧，人哋嚟投诉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咧就系横崩崩咁样吓，即系毫不讲理咁样，先谂下自己有冇过错先，系咪自己嘅摄像头咧摄到人哋嘅呢个门口？如果系嘅话，咁咪调一调佢咯，系咪先啦？咁可以角度可以调整嘅话，你调翻咧就系呢个角度，仅仅可以睇到咧就系门前嘅嗰、那个自己门前嘅嗰个人嘅呢一个咧就一个斜斜地嘅面吓，咁啊就唔涉及到其他人嘅呢一个咧就系门前嘅周边嘅地带，咁啊 OK 啦，咁啊系要咧就搞到去法庭咁样吓，所以咧大家喺沟通嘅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啊。咁喺安装嘅时候，应该尽量将镜头下压，嗱啱先讲到啦，下压啊内收，确保摄录范围集中喺自己屋企门前嘅区域，避免对准咧就系邻居嘅入户门窗等等吓。使用过程当中，应该全天候咧就系关闭全天候嘅录像同埋云储存，同时限定揸拍速拍条件，比如话仅仅指纹密码开锁嘅时候启动，咁啊唔开启自动追踪、人脸识别等非必要嘅功能。咁啊，呢个咧就商家方面咧，就系又要提一提商家方面咧，做埋咁多啲咁啲咁嘅嘢，做乜嘢先啊吓？咁啊，人哋嘅呢个法律都唔允许你咁样去做嘅，你仲要人脸识别啊，开通自动追踪咁样。如果唔小心影到隔篱邻舍嘅话咧，要及时删除，严禁对外传播吓。
0: 嗱，既要安全，亦都要安宁啊！因为咧就邻里之间啊，相嗌唔好口啊，朝见口晚见面，所以法官提醒啦，真系发现自己被邻居嘅设备拍摄到，需要理性维权，唔好暴力拆卸，避免有理都变咗冇理吓。同时咧，要注意固定证据啊，优先协商解决吓，首先协商先嘅，协商不成啦，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益，物理服务企业都可以通过发放合规嘅告知书等等方式啦，喺装修备案环节啊，对业主进行一个提前嘅提醒。令到邻里之间真真正正可以和睦相处啊！
1: 好啦，稍后继续会有高耀早晨，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八点廿三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啦。今日9月10号吓，咁啊，广大嘅呢个师生，祝你哋咧就系、是、老师吓，祝你哋系节日快乐嘅咁样。咁啊，學生仔咧就通常都會提前整卡片噶啦嚇，咁啊卡片咧就用自己親手整啊，俾張卡片老師咁樣更加有意。

0: 意思唔使话啦，即系一人一束花咁样，老师都唔知道放去边系嘛，又浪费钱啊。
1: 嗯，
0: 好啦，咪睇翻啦，就系中共肇庆市高邀区委、肇庆市高邀区人民政府致全区教师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啊。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教职工教职员工啊，丹桂飘香，金风送爽。直此第42个教师节嚟临之际，中共肇庆市高邀区委、肇庆市高邀区人民政府仅向全区坚守三尺讲台、公耕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离退休教职员工致以诚挚的致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高邀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崔元书讲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生之基、发展之要，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过去一年，我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部署要求，锚定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的创建目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的投入，深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动高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一年嚟，我区教育事业发展步履坚实，成果丰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持续提升，成功获评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咁啊，基础教育内涵建设不断深化，教育集团化办公、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完成43间中小学校宿舍、食堂、运动场地的升级改造，新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高中教育提质增效取得新的突破，主动对接优质的名校资源，引入石门中学托管高邀二中，带动区域高中办学水平整体提升，全区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向城乡覆盖，教育公平根基更加夯实，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的。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6年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提高10%，中考高分段考生同比增长33%，小学教育质量整体向好，学生的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基础教育根基持续夯实，素质教育深入推进，广大师生在各类的竞赛活动当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荣获全国性赛事奖项78人次，省级奖项332人次，市级奖项超过2000人次，各校办学特色鲜明，育人成果丰硕，每一组亮眼的数据，每一项沉甸甸的荣誉，每一处看得见的变化，都凝聚着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日夜坚守、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在这里，区委区政府再次向奋战在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0: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永无止境下，新征程上，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力以赴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工作，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深化集团化办公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力保障每一名高邀学子享有更加公平、更加高质量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教师关心关爱机制，依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不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
1: 三尺讲台是国运一火，丹心育新人，因此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把立德树人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
2: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3: 老师你辛苦了，
2: 你辛苦了，
3: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4: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5: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 才艺经纪巨型鳌鱼倩女散花。

0: 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哋夹翻落我大大，
6: 我自己有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8: 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可少。
1: 歌谣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歌谣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啱先睇咗咧，就系致呢一个咧就教师工作者嘅慰问信吓。依家同大家去睇睇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公益募捐倡议书。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贤达志士、各企事业单位、企业家朋友们吓，百年界大计教育为本，兴教助学，功在千秋。教育是点亮希望的明灯，是滋养一帮水土的根基，更加是赋能区域长远发展的民生资本。为了进一步优化全区育人环境，保持教学办学的短板，厚植尊师重教的氛围，擦亮高腰教育优质品牌，助力每一位学子成长成才，我区计划全面推进长教长学激励体系建设和办学条件提质改造工程，一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呢一个长教长学机制，表彰爱岗敬业、潜心育人嘅优秀教师，激励勤学善师、奋勇争先嘅莘莘学子，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勤学奋进成为常态。而另一方面咧，持续提升学校嘅硬件设施，优化教学配套，完善育人场景，用心打造安全、优质、现代化嘅教学环境。兴教之举非一己之力，育人之心需万众同心嘅。
1: 高腰教育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温情守望，为保障各项兴教惠民工作落地见效，长效推进，经统筹规划，我区已经通过高区教育基金会正式启动公益募捐工作，所有募捐的全部善款将专项用于学校的长教长学、教学设备更新、校园环境改善、办学条件升级等教育公益事业，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全程公开透明，确保每一份的善意都落地有声，惠及学子。
0: 捐资助学，德泽绵长，善举暖心，惠及后人。每一份爱心都是照亮学子前路的星光，每一笔的善款都是赋能教育发展的基石。无论善款金额大小，皆是温情善意，都将为我区教育事业提质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为万千孩子的未来筑牢根基。
1: 捐资助学，德泽绵长，善举暖心，惠及后人。因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诚挚的倡议，承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人达志士、企事业单位、企业家朋友们心系教育、情愿学子，踊跃捐助，以点滴的温情汇聚大爱洪流，以赤诚之心助力家乡教育，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薪火相传，让更多孩子在家乡优质教育沃土上面逐梦远航，成就未来。教育兴则百业兴，少年强则国家强，让我们携手同心，聚力向善，共筑育人沃土，共绘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新蓝图。
0: 捐赠账户名称就是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开户银行，肇庆农商行高腰支行，是肇庆农商行高腰支行，账户就是800200000，应该是有六个零，后面二后面有六个零，3024598，再讲次8200之后加二，跟住再加六个零，3024598吓。联系人系廖宇桥，咪联系电话系07588397100。如果系未听清楚呢一个账户同埋电话嘅话，可以去到高腰发布去选相关嘅推文入而去留意一下吓。以上就系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在2026年9月9日，即是昨日发出来的高腰区教育基金会公益募捐倡议书。下面还会看看就是昨日的那一场庆祝，我们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
1: 在昨日高腰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相关部署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高腰教育事业。

0: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晴出席会议。会议全面总结全区基础教育工作情况，宣读关于表扬2026年高一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并为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代表颁奖。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致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深系高一教育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区教育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0: 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投入，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全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当前高一正处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极需优质教育和人才力量提供坚实支撑，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立足全局，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性关键作用，全力以赴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陈德培强调，要坚守正确办学政治方向，全面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扎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本土红色资源做优施政教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方位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思想根基。
0: 要扎实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的标准，科学优化全域教育资源的布局，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的短板，有序推进各学段，尤其是高中学位扩容提质，深化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以及区管校聘改革，让教育公平，底色更足，优质普惠，成色更亮。
1: 要建强高素质专业优化专业化下高素质专业化下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从严扎实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师德师范一票否决，健全教师引育伦纲培优体系，建强书记建强书记校长骨干队伍，分层培育名师梯队，全面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
0: 要涵养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坚决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和经费保障政策，健全乡村教师激励关怀机制，稳步提升教师的待遇，压实各级各部门助教履职责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捐资助学、兴教助学，全方位凝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会上获奖教师代表、优秀校长代表、爱心人士代表先后发言，深情分享育人初心、办学理念与公益情怀。高一区教育基金会发布爱心助学倡议，现场举行教育捐赠仪式，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持续营造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区领导毛秋霞、黄艳芬、吴世军、各镇街区籍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教育局区教师发展中心班子成员、有关院校、幼儿园负责同志，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南粤优秀教师代表、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优秀个人代表、区教育基金负责人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参加会议。会前，区领导陈德培、韦贤康亲切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同诚挚的问候。
2: 张爷爷，我们来看你了。
3: 哎呀，真的谢谢你们了。
2: 不用谢，我帮您收拾下房间吧。哎呦，这灯管坏了，我帮您换一个。
4: 你好，请问游泳馆怎么走？
5: 游泳比赛的场馆请往这边走。
4: 谢谢。
5: 不用谢。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老师，你们就叫我小李老师吧。从今天起，我除了给大家上课，还会给大家说说城里以及各个地方的知识和故事。那么，你们也可以告诉我山里的知识和故事，好不好？
7: 好。
8: 在你身旁，和你一样，
9: 分享爱，温暖心。我们是快乐的志愿者，
10: 我们在你身旁。
8: 你身旁。
11: 金秋九月，
7: 知恩面。

0: 向。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2: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3: 感受瞬间嘅感动。
2: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3: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2: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4: 好啦，咁啊，今日嘅呢一个教师节啊，咁啊，到底对我哋嘅教师团队咧，会有什么嘅呢一啲嘅实质嘅优惠咧？吓，景区方面吓，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啊，对成个教师群体嘅福利，咁啊，首先有泥茶古村八卦景区，咁啊，优惠措施就系九月期间，唔系今日吓，系成个九月期间，面向教师门票享受五折优惠，适用范围各级各类学校在职教师，活动时间系九月七号到九月十三。
5: 猫酒馆景区方面，优惠措施就是教师节当日免费入园，野生动物园就适用范围，各级各类的学校在职教师要凭教师资格证，活动时间就仅限今日而已。
4: 好啦，咁仲有就系金象山森林公园啊，优惠措施往返观光车加景点三选三套餐和套票，价售价系56元，现买一送一嘅吓，即系56蚊系两张票。咁啊，饮品都系买一送一，祈福包都系买一送一，全部 double 上。咁啊，适用范围就系各级各类学校在职教师，活动时间系九月十号到九月十三号吓。咁啊，有啲景点咧就其实都比较人性化嘅。去到九月十三号咧，啊，即系星期日吓，亦都知道咧就系呢两日系工作时间吓，所以咧就会将呢个优惠期延长到九月十三号。
5: 讲下西江酒文化馆嘅景区啦，优惠措施方面，门票免费啊，酒类商品打8.8折，适用范围咧，各级各类嘅学校在职教师，活动时间就系九月一号到呢一个月嘅月底，九月三十号。
4: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奇趣梦幻园啊，系梦幻奇趣园啊，何海峰成日都将佢两个字调转啊，梦幻奇趣园。咁啊，优惠措施就系九月十号当日，教师凭借住教师证可以免费进入梦幻奇趣园景区无限畅玩园区嘅游乐设施。呢个福利咧，仅限教师本人使用啊。咁啊，适用范围咧，各级各类学校在职教师，活动时间就系2026年九月十号嘅。
5: 好啦，睇返两条市内方面嘅消息，喺9月8号占地111平方公里嘅紫云片区规划正式发布啊，将其纳入广东省摄影大型产业集聚区事关起步区嘅范围。呢个呢标志住摄影大产区迈入咗连片拓展、全域提质嘅全新发展阶段，为摄影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提供更广阔嘅承载空间啊，亦都系摄影师落实15/5规划部署，造强产业强势核心引擎嘅关键战略举措。
4: 秋分将至啦，咁啊，星湖卧拔邯郸又开始噶咯，吓，惊艳登场即将。咁啊，天象观赏季咧限时开启，9月9到23号吓就可以去就津点去睇呢一个卧拔邯郸嘅奇观。15日嘅观赏期入边，最值得锁定嘅系边几日咧？就系9月15、16、17呢三日吓。9月15，太阳落喺上旬，即系卧佛嘅上旬，太阳落喺卧佛上旬。9月16号，太阳落喺口入边呢个最正中啦，又或者稍微向上旬少少。咁啊，9月17号，太阳落喺口中就偏向下旬嘅。咁啊，由于咧就系观佛岛位于北纬23.05度，咁啊呢一个秋分前咧，太阳由北往南缓慢移动，所以观看者需要每日由南往北，即向右移动大约2米，先可以持续对准呢一个佛口吓，自己去揾呢个位置吓，观赏卧佛邯郸呢一个天象奇观嘅。
5: 好啦，咁啊，睇睇省内其他嘅新聞啊。喺2026年九月第49个全国质量月如期而至啦，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团省委、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开展嘅2026年先进质量文化志愿宣传推广项目正式拉开帷幕。嗱，据了解呢个项目咧，将会重点围绕质量文化宣传普及展开嘅。咁各高校啊，将会陆续举办校园科普宣讲，邀请质量专家同埋企业首席质量官啦，呢个代表走进。

0: 高校同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质量的理念，项目仲将在校园内外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主题团日、科普志愿服务等多元的活动，以青年的起民乐见形式传播质量的知识。
1: 9月8号2026年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会在广州举办，现场展出一本巡检建筑外立面空鼓裂缝渗漏脱落等病害的装备中原云检平台，中建8个高级工程师据介绍就是这个平台主要就通过自然的优势摄影技术规划航线，再用无人机自动采集建筑外立面数据，然后将采集的数据导入平台进行 AI 识别和分析，最终自动导出病害报告给到维修或者营养单位、管养单位。这个平台解决了传统用蜘蛛人进行高空爬楼排查建筑外立面病害带来的安全问题和效率低、成本高等等的问题，目前已经累计服务楼宇超过1000座。
0: 随着时间推移，住宅老化出现了墙体开裂、漏水等等的毛病，成为了不少市民的烦心事，这个都是今年质量月关注的重点之一。省住房城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全省的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将会持续推进住房的一个倒漏裂臭的专项整治。咁啊，呢个整治咩呢？切实解决渗漏啦、开裂啦、异味等民生质量嘅痛点问题。咁攞出实实在在举措，真正做出群众满意嘅好房子。呢次交流会仲展示咗多种新型嘅建筑材料、施工方法等等，并且演示咗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同埋 5G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喺工程监理等领域嘅应用。
1: 好啦，咁9月8号广州白云新城一工地经验大气球喎，咩回事呢？呢、这个就係白云区首个落地投用嘅机坑气暖设施，同埋应用喺白云展览中心项目，可以精准破解城市建设推进过程当中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之间嘅现实矛盾，通过科技这个建造手段为城市中心区筑牢生态防护屏障，可以抵御12到14级台风的。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听日同样时间在早上的8到9再见。今日朝早的10点到11点会有一 part 的教师节的特别节目，师姐余光的。会请来呢就是四小的一位的教师来到我们直播室跟大家去分享教学的心路历程。陣間咧，九月呢一個咧就係10點到11點，記住留意我哋嘅呢一個用媒呢一個號下，即係外加1059視頻號下，用媒商城呢一個微信號嘅呢一個咧就係視頻直播嘅。
0: 敬請留意。
1: 我哋稍後見啦。
0: 聽日再見，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8: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9: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8: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9: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8: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9: 一身坚守静待图你芬芳。
8: 老师你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8: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一零五九，
6: 外加一零五九，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7: 안녕하세요정다입니다

0: 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1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秋季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一、睡前泡脚20分钟，每天用热水泡脚20分钟能够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年轻人每天泡15至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至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二、午晚餐吃够30分钟，每天用15至20分钟吃早餐，中晚餐则用30分钟左右，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至50次。三、饭后步行30分钟，饭后百步走，活到99，步行是最有效的运动。每天饭后步行30分钟，如果能走出一点汗水来，那就更好了。四、蹲1分钟马步，不管你每天在椅子上坐多久，都请每隔1小时坐1分钟看不见的椅子蹲马步，这样可以达到全身性锻炼的目的。五、醒后躺2分钟再起床，早晨醒来不要急于起身，应在床上静卧2至3分钟再坐起来，坐2至3分钟后再站立起身。六、牙要刷够3分钟，刷牙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如果用电动牙刷，刷够2分钟即可。七、5分钟眼保健操，每天最好做一次5分钟的眼保健操，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八、泡胡茶减少20%中风，秋季建议用菊花、枸杞等组方，为菊杞茶代茶饮，有解秋燥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

0: 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1: 辛苦啦！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表姐，表姐，
1: 吓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

0: 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1: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7: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8: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7: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8: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7: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8: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7: 老师你辛苦
8: 了，你辛苦啦！
7: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时间方面咧，嚟到早上时间嘅10:03，开启我哋今日嘅教师节特别节目。大家早晨啊，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时间嘅。哦，有朋友就话冇声啊，点解冇声嘅？依家系冇声啊 ，OK， OK， 依家有声啦，系咪？哦，应该系线嘅问题啊。我再处理一下吓。思琪帮我揿一下，系咪边个接口冇插到？OK， 有冇声？有冇声 ？OK， 大家早晨啊，早晨，依家有冇声啊？系啦，今日系教师节，我哋祝愿所有老师们都自由快乐哈，辛苦啦，辛苦啦哈。咁啊，亦都今日啦，好开心吓，能够邀请到咧我哋嘅呢个陈老师哈，咁啊，做下我哋直播间嘅参加与我哋今期嘅一个特别节目噶哈。系啦，咁啊，各位朋友仔先听听我哋嘅声音 OK 未先？有冇声？系，自由快乐，自由快乐啊！欢迎进入你直播间嘅朋友仔哈，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哈，仲未啦吓，关注我哋呢个高腰综合广播嘅朋友仔，亦都系欢迎你吓。啊，悠悠呢个发财小手吓，关注一下吓，我哋咧都会有我哋嘅本土嘅靓货啦，仲有我哋嘅最新资讯啦吓，送俾大家嘅。有声啦系咪啊？多谢多谢大家嘅回应吓，感谢感谢。系啦，咁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咁啊，欢迎大家吓锁定我哋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喺呢个金秋九月吓桃李芬芳嘅时候，我哋迎嚟咗非常之温馨而又庄重嘅教师节吓。咁啊，尊师重教咧系我哋嘅中华优秀嘅传统啦吓，优良传统嚟嘅。咁啊，弘扬教育家精神咧，更加系新时代咧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嘅初心同埋使命啊！咁睇翻啦，喺三尺讲台咧，全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咁喺呢个肇庆高腰嘅呢一片嘅沃土上面啦吓，无数一线嘅教师啦喺度默默耕耘，坚守初心，用热爱咧系守护我哋所有嘅小朋友嘅成长吓，用呢个责任嚟灌溉呢一份嘅未来啊。OK， 咁啊今日啦，我哋咧系特别推出嚟呢个教师节特别节目吓，叫做师者如光啊吓。咁啊邀请到咧嚟自系肇庆市高腰区非常之优秀嘅呢一位一线教师吓，就系我哋高腰区第四小学嘅呢个陈义如陈老师吓，咁啊走进我哋直播间嘅，同我哋分享。最真实的这个故事啦吓，咁啊同埋咧最温暖嘅育人嘅瞬间啦，咁啊接落嚟啦吓，我哋掌声欢迎我哋嘅陈老师，欢迎陈老师，早上好，
9: 大家早上好。
0: 系啦，咁啊，唔知道睇紧直播朋友仔有冇系见过陈老师或者系识得陈老师咧，都可以喺聊天区同我哋倾一倾偈吓。又或者咧喺聊天区当中咧，送上你最诚挚嘅祝福吓。系啦，喺你嘅人生生涯当中，有冇边一位老师你系特别之好想感谢佢嘅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留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吓，将你嘅祝福留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OK， 咁非常之欢迎我哋嘅陈老师嘅到嚟啦吓，多年嚟嘅扎根高腰教育嘅一线啦，咁亦都非常之默默奉献啦吓，咁兢兢业业吓，亦都收获咗好多嘅同学仔啦，仲有我哋嘅家长们啦，仲有学校嘅呢一个认可噶吓，咁所以咧接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去走进呢个陈老师嘅呢个教育世界吓，咁聆听咧呢一个基层教师嘅呢一个温暖嘅故仔啊。好啦，咁见到朋友同我打招呼啊，早晨啦，雪莹姐姐吓。早晨啊，陈老师，系 OK， 发个福袋俾大家先吓，多谢大家嘅支持嘅 ，OK 吓，感谢大家支持，仲未关注我哋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跑仔吓，喐喐你嘅发财小手啊，点点小瓜小猪，咁啊，平时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最新资讯啦，仲有咧我哋嘅一啲关于我哋高腰嘅特产啊，或者系依家咧中秋佳节啊，我哋嘅高腰嘅飞围月饼啊，大家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喺我哋嘅橱窗。当中吓，选购翻到屋企啦，同埋咧分享俾你嘅屋企人吓。好啦，咁啊呢个就唔多讲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咧，翻入我哋今日嘅重点，我哋嘅主题当中啦。嗱咁啊，今日咧就系教师节啦吓。咁啊，首先咧祝我哋嘅呢个所有老师都节日快乐啦，特别系我坐在旁边的这么优雅的陈老师，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咁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很好奇了，就是当年。你读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您当时是读师范专业是吧为什么要选老师这个专业的呢
9: 当时的话其实我在学其实我们当时高考的时候呢我是走的是艺考生的一个路线的然后呢所以考上了大学过后其实那个时候对于教师这个行业呢也当时其实我自身的话好像没有想过说自己以后需要做什么职业这样子但是呢就在家里听我爸爸就说他说我的爷爷就说希望他们就希望我爸爸的那一辈能够做那个教师这一份职业因为可能在他们老一辈的话他们会觉得教师这份职业因为有两个假期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0: 对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9: 是的所以呢就他我爷爷呢就希望我爸爸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能够做老师然后呢我听到了这个话好像做老师是挺好因为有两个假期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后面呢就毕了业出来就去考了教师所以就也成功的走上了这一条路
0: 太好
9: 了就是这样子的
0: OK 那么在这一个成为教师之路上呢就是有家人的一个期盼在里面然后呢然后有没有就是说你就是读了这个师范专业出来然后刚刚走上那个讲台的时候的第一天你还记得当时的那个情景吗有没有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那个瞬间想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
9: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当时我是刚入职入职了过后就被学校安排了任教一年级那大家也都知道一年级的小孩子他刚从那个幼儿园到进入到我们的小学校园他其实也有很多不习惯然后也有对老师的一些很陌生啊之类的然后也比较幼稚一些所以呢我一进到教室去其实进教室之前我是还是比较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他们去进行沟通所以呢后面我进到教室了之后其实大家同学们都非常安静然后我也很紧张那个时候其实我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那个声音都在发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们就是用那种非常非常纯真的那个目光还有就是他们非常响亮的那个回应给我了就是给我一种非常心安的感觉然后让我油然而生起了一种幸福感和被他们认同的感觉
0: 原来是这样子啊其实真的说真的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刚就是转换这个角色从幼儿

0: 园的小朋友到一年级的小学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然后但那个时候刚好你也是第一节课就上了一年级，这对你的挑战还挺大，但是你我觉得你还是 hold 住了啊，就被他们的那个
1: 感染到了
0: 哎呀真好啊、那么在这么多年来啊，就是一个从教的经验当中啊、哦、我分享一下了啊、我们的听众说老师声音很好听，那肯定知道吗？这个是音乐老师，
1: 谢谢
0: 这位是音乐老师是吧啊，就是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太粗鲁过笑话，平时可能就大大咧咧，
1: 风格不一样，
0: 风格不一样，对对对。OK， 好了，那么在从教了这么多年以来呢，我就想问一下陈老师，就是这么几年来，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对这个职业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对吧？
1: 我觉得教师就是
0: 以
1: 前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份比较好比较很体面的工作，但是自从真正的踏上了这个讲台了过后，其实就觉得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育人的责任，因为在比较平凡的讲台上呢，关乎着每个孩子他们的一个未来和成长。
0: 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每一个教育的课堂当中，可能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是点燃一个小生命，或者说给他的以后的一个人生当中会起到一个讲的一个影响，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就非常的就是点赞所有的老师们呢，其实他们的责任真的挺重大的，因为小小的孩子就像祖国的那个花朵一样啊，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深入一点点了解我们的陈老师的教育生涯啊。那么在陈老师的那个整个教育生涯当中，有没有就是到现在你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就是那样的一个瞬间，就是要就是可能是一个一个学生，或者说一件事情，或者说是那么一句话，就是有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感动的瞬间其实经常都环绕在我们老师的身边，因为一个班里有很多学生，然后你可能教了不止一个班，所以说你面对的学生也很多，然后他们的思维啊思想都不一样，然后呢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深刻的呢，就是当一学年过去了过后，可能我不再任教那个班的同学了，他们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他说陈老师，你不教我们音乐了吗？这样子，然后就会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眼睛有点酸酸的，这样子就觉得原来我是被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我现在听陈老师分享，我都也觉得有点感动，就说老师你不教我了，我可想你了，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就是他们这句话，就小小的短短的一句话，就透露着就是孩子们对于陈老师的喜爱，还有这一份的一个信任，我觉得啊，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希望能够上到您的课。其实孩子真的很真诚，很纯的那种表达，对对对。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好多观众朋友啦，陆陆续续嚟到我哋直播间，欢迎大家哈。呢度 FM105.9 高 U 综合广播哈，咁啊现时咧同大家进行紧嘅系呢一个教师节嘅特别节目哈。现时咧喺我旁边嘅呢位嘉宾咧系嚟自我哋高 U 区第四小学嘅陈老师哈，一位非常之优雅嘅音乐老师哈。OK， 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聊天区当中哈，送上嚟对老师嘅最真诚嘅祝福哈。咁啊，跟住见到啦，陈老师，我回答咗啦，生产力吓，咁啊系啦，嚟自我哋高 U 区四小嘅呢一位音乐老师吓，陈老师嘅，系咁啊，见到阿东就话啦吓，教师节快乐，系冇错吓，咁啊多谢你嘅祝福吓，系啦，咁啊我哋左上方亦都有福袋嘅，咁啊欢迎收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都可以点我哋嘅福袋吓，咁啊送上我哋嘅少少嘅心意送俾大家，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好啦，咁接落嚟呢就我哋要再嚟即係同呢个陈老师啦再深入交流一下啦。就是在从教的这么多年来呢，就其实你也教过很多的学生啊，就是有没有哪一个学生让你感觉就是说哎呀我做这个老师的这个行业真的值了。真的值了除了刚才说的那个老师你不叫我那个
1: 就是之前也是我刚刚教书的 第二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带了六年级的毕业班。
0: 哦，
1: 当时学生后面就毕业了过后，他就经常他都会在微信里面就找我，就说老师您今天几点下班呀？他说我放学了，想过来看看您这样子，我想你啦，这样就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自豪吧，觉得我带的学生，然后他去到了另外的学校，他还没有忘记我，证明我还是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这样子。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最近也是啊，我现在已经毕业差不多12年了，我也是前几天还联系上以前对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位小学老师。
1: 嗯。
0: 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觉得以前他那时候也教我们就是音乐，就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那小学一进小学就是参加那个仪仗队，就是
1: 仪仗队，
0: 我就打那个小鼓，
1: 小鼓，
0: 对，他就教我们那个节拍啊怎么样，我就觉得很温暖很温暖。我现在他说你还记得我，我说我记得你，我非常感谢你。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跟他就是交流的，所以我刚才听到陈老师说的那一位学生给你的这个反馈，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是很温暖很温暖啊，真的，
1: 对，
0: 我也感受到那种哎呀真的值了，我做这个行当我做这个行业真的值了。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想了解一下了，就是其实当老师真的不仅啊就是有刚才说的很多温暖的瞬间，很多感动的瞬间啊，肯定都有很多辛劳的瞬间，我觉得啊也有很多不容易的瞬间啊，特别是现在的孩子可能的挑战还是我自己觉得挺大，因为我自己就在做家长啊，就是
1: 压力挺大的，
0: 是的，压力挺大的。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陈老师，有没有让你感觉特别难的瞬间，就是甚至说哎呀我真的觉得做老师真的挺累的。好像其实我是师范专业出来的嘛，其实我很多同学都是做老师的，他们有时候假期来我家玩，他说哎呀这个假期都是用来就是
1: 调整自己，
0: 对，没错，这个词用的是的是的。因为在那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挑战大的孩子，可能比较个性化的一个孩子啊，对啊，那个时候可能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就是说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啊，悄悄地问一下啊，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就是说哎呀我就很想放弃了。然后如果你萌生了这个想放弃的那个想法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就是扛过去的呢？
1: 对待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孩子，
0: 对，
1: 然后呢他们有些思想就是还不够成熟，但是可能到了高年级的话就会自我意识会比较强一些，
0: 是
1: 但是在学生和学生相处这方面倒是没有什么觉得比较难的，主要就是自己个人的发展这一方面会觉得比较难，因为当时是24年的时候在备战，当时是先由城乡教育共同体去筛选这个老师，然后呢竞赛，然后再进入到区，然后再到市，就这一个过程，层层递进的这一个过程，要反复的去修改自己的教学设计，还有就是不断的去磨课，调整自己的一个上课的状态，这一个过程当时是让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会觉得啊有点撑不住了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妈妈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就是一个给了我一种动力，她就说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对，我妈妈永远都是跟我说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你值得，对，所以我就很有勇气的，然后又去过三关闯六将这样子去比赛，然后突出重围进入到市赛这样，
0: 太棒了。哎呀，我突然觉得啊，我有两个感受啊。第一个就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作为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份鼓励，跟那个就是巨大的肯定吧。
1: 是。
0: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就觉得还是隔壁老王的孩子好，
1: 隔壁的孩子比较好，
0: 对，
1: 别人家的孩子
0: 啊，对对。所以我听了这么陈老师的一个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很是需要，其实孩子很是需要我们的认可还有鼓励，真的，看到陈老师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大榜样，我好想采访一下陈老师的妈妈
1: 因为我妈妈她就跟我说过，她说语言其实是很有力量的，
0: 对对对，我非常认可非常认可啊。然后第二感受就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老师的挑战来说，可能 不简单是学生了，现在的话新时代的老师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关于就是自我成长啊，或者说职业发展生涯规划当中的一些挑战还是挺大的啊。好，恭喜我们福袋开了，恭喜恭喜恭喜这位朋友啊，谢谢你的支持。好的 ,OK, 咁我刚才呢提到啦啊，依家做老师其实真係唔简单啊，冇话唔係话就係学生有挑战啊，其实呢对于老师自己嘅个人发展啦都会有挑战。其实我觉得每行每业啊，各行各业都系咁㗎啦，真系。好似例如我哋行业嚟讲都有好多嘅一个叫做挑战啦或者係竞争啦，但係我哋亦都与时俱进啊，好似啊陈老师咁，虽然有好多嘅叫做即系一啲难挨嘅瞬间吓，就比较挑战嘅瞬间，但是还是拼过去了。我也看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应该说是有很多的突破吧，因为我看到你的奖项
1: 啊，是会有突破的，
0: 啊、
1: 就是其实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0: 啊、
1: 但是当你收获到成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自豪的。
0: 太棒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压力就是双刃剑，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压力来的时候，确实很难很难很难熬啊，
1: 是，
0: 但。你突破它了，你跳过去了，但是你又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你又抬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没错，
0: 又在你妈妈的鼓励之下给了你那么多的力量，哎呀太棒了啊。因为我看到那个陈老师的那个介绍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真的太厉害，我看到阿尔夫音乐我也很喜欢
1: 是
0: 对啊，这个也是把它带到，就是其实我刚开始接触是幼儿园的一个音乐的类别对吧，但是陈老师也会把它带到小学里面，还会就是音乐也会因材施教，我觉得哎呀，
1: 对，
0: 你可以做的这么细，做的这么细分，要关照到不同的一个孩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程度，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感觉你很细心，
1: 但是
0: 很细腻，
1: 就是这个是老师的一个常态了，
0: 对吧？
1: 因为你始终一个老师要面对着四五十个学生，其实还是需要因材施教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对。是的是的，因为真的不同孩子，好像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我都发现他们真的不一样的性格是是是亦都非常之嗨，欢迎哈，所以嚟直播间的朋友仔哈，欢迎多谢大家支持哈，我们见到很多朋友仔陆陆续续来到你直播间了哈，我们左上方呢有个小福袋啦哈，送给大家，多谢大家支持的，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聊天区当中啦哈，留下你对老师的那份祝福的哈，或者是在你的人生长河当中有哪一个老师，是哪一位的老师是你一直都好记得的，好想感谢他的，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是等在我们聊天区当中哈，见到好多朋友仔，见例如系新华啦吓，都同啊我哋嘅老师讲话教师节快乐，系跟住咧见到啊莹莹系咪啊，佢话哇陈老师又靓又优秀啊，
1: 感谢感谢大家，
0: 系啦咁啊跟住见到我哋嘅好多朋友仔都话，哎呀陈老师太优秀啦，真系啊好用心好细腻嘅一位老师吓，即系就唔系话。你语文数学英文你先就重视咯，其实好多术科老师人哋都系好细致化，好精细咁样去系分类型嘅同学仔啦吓，咁样去不断咁样去因材施教嘅吓。OK， 好，咁我继续翻嚟咧，我哋嘅一个分享嘅环节吓。记得大家咧，如果仲未关注我哋嘅话啦吓，咁啊记得关注一下啊，我哋系呢个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吓，多谢大家支持吓，谢谢。OK， 咁接落嚟咧就有人。话到啦吓，咁就话咧，呢一个教育咧就系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啊，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的。那么在陈老师您看来啊，就是其实教育的魅力会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是教育这个行业的魅力，我觉得是在于一种唤醒和陪伴。
0: 哇，
1: 因为对，因为他，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你不单单只是单向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能够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些闪光点，还有他们也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情绪价值的。对，就像我在我的音乐的一个教学上，还有少先队育人的这个工作中，不仅仅是教会了他们技能。或教会他们唱歌等等的，我觉得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一种深入他们心灵的一种，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教育的一个魅力。
0: 哇，这个总结的太精华了，就是那种唤醒跟陪伴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要管理孩子是一件很 很麻烦的事情、嗯、但我刚才竟然在陈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给我反向的，原来孩子们也会给你情绪价值、啊、
1: 是的是的，
0: 是因为他们说哎呀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了呀，
1: 就是特别有些时候上课的、嗯、特别是像低年级的学生、啊嗯、你教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响亮的那个声音、嗯、而且 非,、
0: 啊、是是是
1: 非常那个 充满了那个稚嫩的童声，是很好听的、
0: 哎、
1: 是非常治愈的，
0: 哎呀哎呀真的好、嗯、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这音乐老师好幸福、啊、因为特别是那个小朋友他们的声音真的非常好听，而且是那种很纯的那种发音、嗯、还有特别是朗朗的那种音乐声的时候、嗯、他们也是那种哎，真的我突然间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价值是来自哪里了，就是其实在老师滋养孩子的同时，孩子也会反过来滋养到老师，哇这个双向奔赴实在是太美妙太美好了哈。哎，欢迎收听直播间的朋友仔哈，咁啊多谢多谢，咁啊 OK 系啦，咁啊刚才讲到咧呢一个嘅陪伴哈，同埋呢个唤醒啦哈，即系高度浓缩啦哈，咁啊陈老师讲到啊呢个教育嘅魅力啊就喺呢度啦。OK， 其实呢个我亦都觉得系作为家长的魅力哈。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啦，嚟同老师啦吓做一啲嘅了解先，因为咧其实我哋对于音乐老师啦吓，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唔系好清晰嘅地方啦吓。例如咧今年啦吓，讲翻呢一个教师节嘅主题先吓，我哋紧扣一下呢个主题先吓，因为今年嘅教师节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吓，咁啊共筑呢一个尊师重教嘅呢一个风尚嘅。咁所以就问翻啊陈老师啦，喺你嘅理解当中咧，其实教育家精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精神，怎么样才能成为这种说是教育家精神呢？嗯，
1: 就是我只浅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其实不是说要求我们所有在同行的老师都成为非常知名的老师或者是教育家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0: 嗯，
1: 我觉得是现在目前新时代给我们老师树立的一种价值坐标。
0: 嗯，
1: 对，他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觉得体现在每一位老师就是站在每天日复一日的站在三尺讲台上，然后就是全力奔赴自己的教育事业。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教育家他也是从普通老师起步开始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教育家精神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自己一直对教育的一种热爱，还有就是对学生持续的负责。
0: 嗯，哇，又是两个很关键的词啊，就是热爱跟那种责任啊。其实每行每业真的很需要这一种叫做对于自己行业就爱一行干一行爱一
1: 行
0: 那种啊。其实教育家精神听着很高大上啊，
1: 是，
0: 但是陈老师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从平凡开始，从我自己的一点一滴开始做起，怎么样把这种热爱把这种责任啊放到自己的教育工作当中啊，真的哎呀，这个让我也有了另外一番的一个感受啊！教育家精神真的不是说很缥缈那些东西，
1: 对，
0: 其实是很落地的，
1: 是的，
0: 就是每天对于孩子们的一个教育，每天对于孩子们的这一份责任在里面，在当中啊。好的 ，OK，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咧已经嚟到啦吓，眨眨眼差唔多嚟到半点啦，去到10:28啦。咁啊，欢迎吓收入直播间嘅朋友仔，我睇下咧大家啲嘅留言先吓。咁啊，稍稍瞄一下吓，咁啊。有朋友仔话咧，老师快啲翻嚟上音乐课啦，咁我很喜欢你的音乐课哦，真的有你的学生啊，
1: 真的是我的学生
0: 陈老师，系啦，跟住咧就吓，喂，林光辉话，咦，陈老师你有冇出过唱片啊？咁
1: 冇，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0: 我哋啲听众朋友仔咧，都好识系调气氛啊，搞气氛嘅吓，哦。有朋友仔话俾你听，下昼仲有课啊，冇唔记得。
1: 确实是的，下午还有课。
0: 啊，大家都很准啊，猜得很准吓。OK， 跟住咧有朋友仔话咧，曾几何时咧，哦，我都有一个做老师嘅梦哦。其实我觉得呀，这个未为迟呀啦。即系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嘅、嗯？你其实就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 他独特的那个特长上面，他就是老师了。我觉得起码过和这位朋友啊，其实你也是可能啊已经是老师，你自己不察觉啊，特别是如果你是家长的话更加啊，其实你就是孩子的榜样啊。好啦，今日时间方面呢，嚟到我哋嘅10:30吓，
2: 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0: 好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2: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
0: okay,
2: 首轮海选2月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
0: 我哋又卖下广告吓，
2: 决出优秀。
0: 现时大家 key 入嚟嘅咧，欢迎大家，欢迎进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多谢大家嘅支持嘅。现时咧，我哋左上方有个福袋，下有座福袋送俾大家，有两个小心心送俾大家吓，多谢大家支持嘅。咁啊，感谢大家吓，如果仲未系小温小雪我哋嘅咧，我哋都发咗手吓，咁啊。点点我哋关注，系啦，先讲到啦，教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咁啊，跟住咧，见到我追呢个朋友仔话，我又陈老师又快啲嚟个搞笑表情，搞笑表情，
1: 搞笑的表情，可能只有在上班的时候才能看得到了。啊，还是有点偶像包袱的。
0: 喺度一直都
2: 追求我哋渠道咧。好，恭喜晒
0: 恭喜晒，
2: 骑马过
0: 海啊，中咗我哋嘅福袋嘅，多谢支持，骑马过海，多谢支持啊。
3: 记住我哋直播
0: 有
3: 好
0: 多朋友仔就话，老师们。咁啊，跟住咧，都有朋友仔話到咧，就講到係老師節，就老師們節快樂啦！好多朋友仔都送上咗非常之多嘅祝福嚇，又仲有咧，就睇翻咧，哦，點解冇借咗？因為暫時咧，我哋
2: 肇慶各大商超良油店都有得買，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即成花生油，線上落單直接包郵到家。
1: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0: 上周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
0: 腰
5: 优品会，
0: 今日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早晨啊，免费
5: 注册会员，自用香纸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好的，好，俾你做。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
5: 左上方福袋，欢迎进入你直播间的朋友仔，
0: 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综合广播
2: 常在身边。
0: 咁啊，现时咧，我哋举行紧、进行紧咧，就系我哋嘅呢个教师节特备节目，非常之开心，非常之荣幸吓，可以邀请到啦我哋呢个高腰区四小嘅呢位陈老师吓，因为老师咧做我哋直播间嘅，系啦，多谢吓好多朋友仔啦，陆陆续续关注咯我哋直播间吓，多谢支持，系啦，咁啊，无数期许，
2: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啦，
2: 你辛苦啦，
0: 老师
2: 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OK， 冇问题嘅 ，OK， 缩到喺度，覆到喺度 ，OK，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是、朋友仔们咧，亦都可以喺你哋嘅嗰个聊天区当中啦吓、留低你哋最诚挚嘅祝福 ，OK， 我哋都系发小心心啦，啊、唔紧要吓，我哋发小心心俾大家，多谢大家支持吓，好，我哋出翻。OK， 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呢个系我哋关于呢一期嘅教师节特备节目嘅时间吓，咁啊，继续咧翻嚟我哋嘅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系持续咁样关注我哋嘅节目嘅，咁啊，除咗有我哋嘅新闻资讯啦吓， 第一 part 嘅呢个八点钟到九点钟，我哋有高腰早晨下同大家传递呢个最新鲜嘅资讯嘅。咁仲有呢，我哋下午三点到五点呢，由我哋嘅呢个係关于高腰嘅特产啦，同埋啦呢个係叫做老字号嘅一啲产品啦，推荐俾大家嘅。跟住晚上呢就係十点到十点半啦，我哋都有夜间嘅陪伴节目㗎，大家亦都可以持续关注嘅。係见到好多朋友仔啦，亦都喺我哋聊天区当中啦，送上呢个最诚挚嘅祝福啦。跟住呢就小宝话可唔可以唱首咩？我哋下次先吓，下次我哋有活动，我哋邀请陈老师同我哋高歌一曲吓。OK， 跟住好啦，安于现状话咧，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系吓，多谢大家嘅一个祝福吓，满满嘅祝福打咗喺聊天区当中啦，多谢大家支持。阿兰兴话陈老师太棒啦，然后呢见到啊新华话，老师们教师节

0: 学生哥们呢哈，最需要最需要的是给他们什么呢？现在可能很多老师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我觉得不知道正不正确啊，可能是管理孩子们的这个日常的课间的秩序这些等等啊，就是也有一些老师他是很严格，他风格就是很严格的。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个严格还有这个关爱之间，怎么去做到一种平衡呢？
1: 我就觉得严格呢，对，我觉得严格在教育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底色。然后爱呢就是前提。就是你得先让学生感受到你是喜欢他，你是真心的对他好，是为了他好。然后严格我觉得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如果你说是纯纯的就是很严格这样子，他可能更加会加重他的一个逆反心理。所以我觉得关爱在先，严管的话才会有力量。
0: 哇，说的真的好，真的就一下子解答了我这个问题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我又要严，那我也要关爱他，我该怎么平衡呢？哎呀，陈老师给到我们非常就是一个诚挚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说你要先关爱他先，
1: 对，
0: 然后你也要严。就是双管齐下，
1: 对，是的，
0: 是这样子啊，真的好，真的好。那么其实如果孩子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其实也能感受到其实老师对他的这份严厉啊，这份严管其实是里面藏着一份爱在里面的。对，我这个我觉得高年级的孩子还是比较容易可以理解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对于
1: 低年级的话可能就不太能够感受得到。
0: 对对对，是因为我去观察过有些老师，他高年级的话他真的是会比较严厉，因为他们真的很爱学生们，希望他们多掌握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关于考试的一些等等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做人的那些小的方法。其实老师的发心非常非常好，但有些时候呢他真的就是那种心切啊，我是能够感受得到，
1: 就是、比较急一些
0: 啊，对对对，所以我能感受到刚才陈老师说到的这种就是盐是有力量，就是这种盐真的很有力量啊。好的，那么就是刚才谈到了严管跟关爱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陈老师是怎么平衡的啊，就说的非常的就是让我也感受到了其实老师他不是只是严的，他也有爱在里面，
1: 是
0: 啊，就是不单单只是严啊。好啦，咁啊，接落嚟咧，亦都好想再问问啦，老师吓，其他嘅一啲问题嘅吓，咁啊，例如刚才提到嘅即系比较文绉绉嘅一啲问题啦吓，咁啊，仲有讲到咧，就话到咧。刚才讲到吓，究竟喺陈老师嘅心目当中咧，其实我哋喺聊天区当中咧，有好多朋友仔啦吓，都陆陆续续话送上呢、这个最诚挚嘅祝福啦吓，希望我哋嘅老师们咧都教师节快乐。咁其实喺陈老师你嘅心目当中咧，你其实觉得一位好嘅老师咧，其实系点嘅样嘅咧？又或者你自己吓，你自己谂嘅啊，我理我自己。就是想
1: 作为一个好老师还有多
0: 远？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每个人对于好老师的概念都不一样。
1: 对，
0: 可能有一些人的标准是这样，有一些人的标准是这样。那我们就很想就是来了解一下啊，就是陈老师，您觉得就是在你的理解里面，就是你的心目当中，怎么样才是一位好老师呢？
1: 我觉得好老师就像刚刚雪莹所说的，就是每个人对于好老师的一个标准可能就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心目中的好老师，首先我觉得是要保持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因为你作为一个老师，学生在变，时代也在改变，所以说你得跟上学生的一些思想，还有就是说现代我们新时代的一些理念也好，我们都要去不断的对自己有一个提升，在专业上也好，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提升，才能跟得上。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作为好老师的话，其实在我心里好老师他不是一个终点吧，我觉得永远在路上，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话就永远在路上，因为一直在往着这一个，它更像是一种方向和目标，就是一直在靠近这个方向，靠近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想成为一个好老师，永远都在教育的这一条路上。
0: 原来是

0: 这样子啊，真的是我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啊，怎么样才是一个好老师啊？因为现阶段对于很多各行各业来说是都会比较有挑战啊，所以终身学习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是个人修养了，就是个人素养了，已经成，我觉得是这样子啊。然后刚才陈老师也说到，真的必须得要终身学习，特别是老师啊，对于你们的就是这个行业来说，因为这个时代发展的实在太快了啊，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也很想好奇一下陈老师，那你觉得你现在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好老师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呢？
1: 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我做好每一个任务，就是包括学校的任务也好，还有就是教学上面的任务也好，我就觉得我完成它了，我就是一位好老师这样子。然后得到学生的一些认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老师。
0: 就是其实我觉得陈老师对自己的要求还挺高的。其实刚才你说到，就是也是在一个，就是好老师他不是一个终点，我非常认同啊，就每个行业他始终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形容词非常好，一直都在路上，一直都在路上，所以我觉得陈老师在这个当下其实已经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看我们的评论区啊，很多很多的伙伴们都纷纷打出啊，陈老师非常的优秀。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肯定一下自己，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无论是教育入人的这个方面，还是个人成长这个方面，不断的突破啊，也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就是音乐的一个老师们因为我发现你会共享自己的资源，对吧？我整理好了关于音乐这个学科的一些就是素材也好啊，就是音乐的一个现代的一个时代背景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好啊，你都会把它整理好，然后分享给全区的或者说更多的老师们去分享。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棒了。对对对，对吧？
1: 就是要有，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用也是用，就是如果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看到，然后去运用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你做得很好
1: 啊，也是另外一种成就感。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陈老师这对自我的要求啊。就是还是这非常好非常好啊，就是也不断的在学习的路上，但是我在这里我是跟的更加的想点赞陈老师啊，我特别点赞他，就是我整理好的东西我不是自己用的啊，我是分享出来给更多的老师一起去共享这一份的资源，超级点赞啊。那样子的话，就有更多的音乐老师或者说更多在这个板块的老师，他们就可以获得这些资源这些信息，让他们在自己的教学路上就是更加的顺畅吧，对吧？太好了，哇！恭喜晒我哋呢个朋友仔吓，获得我哋嘅呢个福袋吓，恭喜恭喜吓！我哋陆陆续续咧都会发福袋俾大家嘅吓，多谢大家支持吓。现时咧大家 cap 嚟吓，所睇到嘅系我哋嘅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吓，咁啊，仲未关注我哋嘅朋友仔吓，欢迎大家咧都可以点个小关小注吓，都可以点个小关小注嘅，多谢多谢大家嘅支持，系多谢大家支持嘅。有朋友仔话：哎呀，陈老师好啲。那必须是，我觉得音乐老师感觉是啦。咁啊，跟住咧就林林就话到啦吓，细林就话到咧，陈老师非常的努力哈，非常的努力。你看评论区大家都是在鼓，就在点赞你，在鼓励你，就是说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就刚才我们谈到好老师这个话题，我觉得现阶段啊，陈老师就很好，就是一个好老师。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就说：“哎呀，老师你不能教我了。”就突然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亦都多谢咧，系一支友像啦吓，关注咗我哋嘅，多谢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咁啊，好多朋友仔啦吓，都陆陆续续啦送上咗呢个最温暖啦吓、最诚挚嘅祝福嘅。亦都有好多朋友仔话到啦吓，兰兄就话啦：“啊，老师们节日快乐！”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安于现状咧，朋友仔佢话咧：“陈老师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吓。”咁啊， 给到你很多的鼓励，是吧？哎呀，其实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情绪价值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也非常感谢了陈老师在百忙当中啊，这个就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可能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小紧张啊，
1: 是会有一些局促
0: 对吗？

0: 现在会不会好一点？
1: 好多了
0: 啊，那太好了。
1: 在雪莹的带领下，我觉得还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有些时候呢，真的一下子要面对镜头，还要哎呀，我这个声音还要传出去，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但是可以放轻松啊，我们就是一个分享交流的一个过程啊，大家也可以就是继续啊大家也都要继续啦，喺我哋聊天区当中啦吓，留低你哋最圣旨、最温暖嘅送俾老师嘅呢一份祝福吓，留低我哋聊天区嘅多谢。大家支持，见到啦，林呢位朋友仔啦，已经系点赞我哋直播间啦，成千次吓，多谢大家支持吓，仲未小关小注嘅朋友仔吓，小关小注一下吓，我哋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 ，OK， 我哋差唔多啦，嚟到啦，我哋已经系10:46啦，咁我哋继续咧嚟同老师倾下偈先吓，刚才咧提到一个好老师啦吓，好老师嘅，咁我哋再嚟睇睇其他话题啦吓，例如话咧，如果俾一个机会吓，如果是给到一个机会给陈老师你的话，你对所有的同学们、所有的学生们会说一句话，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呢？
1: 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找到自己所热爱的，然后成为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人。
0: 哇，
1: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我发现陈老师每一次的回答都让我有点惊艳的感觉，高度浓缩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好，就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我觉得这样的未来接班人是非常有力量的啊，非常的朝气蓬勃的啊，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我们在听了老师的分享之后啊，乖朋友仔们，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达成老师的这个愿望，我哋都要活成眼里有光啊，心中有爱这一个每一个的新时代的啊，我们的一个公民啊。好啦，咁阿西林就话到啦，多谢你啊。也有朋友再点赞一下我是吧啊，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啊，我哋咧做呢一个职业咧系啊，都好需要咧一啲朋友仔嘅一个反馈吓，我哋平时节目当中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过嚟同我哋一齐互动吓，我哋都亦都有好多个节目咧吓，系欢迎大家嘅，感谢大家支持啊，多谢多谢，现时左上角咧有一个福袋送俾大家吓，多谢大家支持，都是小心心，感谢大家支持吓，好啦，咁我哋嚟到咧差唔多啦，一个。尾声的时间啦吓，咁我哋呢个特别节目嘅尾声的时间啦，咁有好多同学仔应该会同我一样吓，都会觉得其实做老师都几攰嘅，挺累的啊。这周老师其实也挺辛苦，虽然说是有两个假期啊，但是要备课啦、上课啦，还要批改作业啦，要管理学生啦，还要应付很多的检查啦，这真的挺忙的。其实我家先生就是老师啊，同样也忙到很晚很晚，所以真的挺累的啊。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陈老师了，就是你一天的工作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瞬间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的呢？
1: 我觉得是我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可能我们就是教音乐啊、美术啊、体育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比较累的是，对，比较累的是主科老师，就是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批改作业，
0: 是的，
1: 然后呢，还要管理班级的学生，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繁琐一些，就是比较很细碎吧，所以比较消耗心力一些
0: 啊，是，
1: 对。
0: 但我觉得音乐老师我觉得最难的就好像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说要参加各种各样的
1: 比赛，
0: 对，我自己也要有一个发展，也要突破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还有我们还要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对吧？有时候怎么样去挑选孩子不同的一个表演的角色啊，不同的一个乐器的表演啊，其实这也是需要了老师们很精心的去发现他们的一个优势啊，他们的天赋啊究竟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音乐老师来说这个板块其实也是挺难的，会不会？
1: 会，因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两天的一个社团的一个服务的，对，就是社团培训这样子。那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其实因为你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级的学生，可能是由很多个年级的学生来组成，然后呢他们也要选择不同的乐器，你要去把他们挑选出来最适合他们的乐器，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过程，然后还要去教会他运用上这样子，然后还要带最后还要带他们去比赛，我觉得这个过程不停 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
0: 是呀，
1: 学生也很

0: 是啊，因为以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1: 对，就像您刚刚听到也有说打那个小
0: 鼓，小
1: 鼓，
0: 对，
1: 是的，我们
0: 每天放学都去练。
1: 对，
0: 那个时候
1: 是
0: 有些时候是挺累，有时候还可能会哦。就细蚊仔嘛，就系好想去玩吓，点解要我喺呢度做呢啲嘢咧？其实我就想出去耍啫嘛。咁但系有好多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叫做即系呢个信息就会有一个信息差喺当中啦。即系老师其实就系想我哋咧更加好咁去了解呢啲乐器啦，同埋咧呢个团队合作嘅精神啦，点样将呢一个表演嘅节目啦，表演嘅一个类目咧，将佢表演好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佢就会想，哎呀，我就想回家，我就是想去玩啊，就这样子吓。咁呢个其实咧，对于我咧，对于陈老师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挑战吓。但系咧，刚才陈老师亦都分享到啦，我会好细分去发掘佢哋嘅天赋也好，然后咧就再呢个因材施教吓。OK， 咁喺咁多年嚟啦，我发觉咧，其实咧即系都大家啦吓，都系多多少少咧，对于老师嘅期待其实都几高噶吓，越嚟越高啦。咁其实老师面对嘅压力咧，其实都几大下噶吓。咁刚才都提到一啲啲啦。咁讲翻咧就陈老师你自己觉得呢一份嘅职业嘅同埋呢个觉得佢好光鲜，但系其实佢又好不易咁。你自己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1: 我觉得作为教师的话，光鲜的话呢，就是光鲜在可能对于老师这份职业的一个尊重吧，就是社会对老师职业的尊重。还有呢，就是让人家很羡慕的就是两个假期，寒暑假。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不易的话呢，就是好像就是外行看到的就是老师放假了好舒服啊，可以去旅游啊
0: 是，
1: 但是呢其实不易也存在在就是其实一直围绕着我们，不管是在上班的时候，因为上班你要面对学生，还要面对一些比赛等等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常规的检查呀等等的这一些工作，还有就是放假的话也不是说像我们看到的就学生放假了我们也就放假了，就我们有还有很多对学期末的一些总结啊，收尾工作啊，还有包括就像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假期得用来聊一下伤，
0: 对，
1: 就是也要备课，因为为下个学期做好准备，然后还有一些暑期的一些研修啊培训都是会有的。
0: 是啊，看看大家只是觉得人家有寒暑假，但人家背后真的付出了不少下因为我哋喺度以为佢放假嘅时候，其实好多老师系默默就做紧好多嘢，例如我记得教研就系啦，教研啊，教学研，对
1: 对，
0: 对，很多他们写的论文啊，就需要长时间的去研究的啊，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我们简单就是查查资料就能够知道，肯定不是的啊。好啦，咁啊嚟到咧就接落嚟嘅呢一个更加之深入嘅一个问题啦，我想了解一下陈老师咧，就系如果咧俾你提一个愿望啦吓，希望咧我哋嘅社会层面啦，仲有咧家长啦，咁啊或者系一啲其他更加高的一个政策方面啦，你希望呢是想做啲咩，对老师是做啲咩，同埋你最想系讲啲咩呢，例如对家长啦，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东西？
1: 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但可能不代表所有老师啊。
0: 好的，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在从政策这个方面层面去谈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多希望给一线的教师减负吧，就是这个减负不是说减轻教学负担，是减轻一些就是与教学就是无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
0: 明白？
1: 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是但是我也知道，好像国家是已经教育部是已经出台了，就是说减轻中小学老师一种就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负担，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希望能够落到实处，对，早日的落到实处，对，这样子。然后对社会的话呢，就是真正的去尊重老师这个职业，而不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可能会说一些比较风凉话哦，就说老师那么爽，有两个假期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哦，就可能他们没有了解到就是作为老师这个行业的不易吧，
0: 明白，
1: 就是，
0: 明白。 okay,
1: 所以说就是说尊重老师这个职业不仅仅是在于教师节。
0: OK 好的好的，这个 OK 好，收到了。好了，也都恭喜我们的富贵获得我们的这个是福袋的。 OK 时间方面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我们就暂时不发福袋给大家先了，多谢大家支持的，多谢大家支持的。是了，还没欢迎

0: 收听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吓，仲未咧关注翻啦，我哋呢个 FM 105.9嘅朋友仔，亦都欢迎大家啦吓，点个小关小注吓。OK， 咁啊，现时大家 cap 入嚟嘅咧系我哋嘅高腰综合广播吓 ，FM 105.9，大家揸车吓，上落班嘅时间咧，都不妨可以听听我哋啊家乡嘅电台啊，家乡嘅电台啊。OK， 系啦，嚟到最后咧，希望我就嚟一个少少嘅总结啦。咁我睇下陈老师咧，对于一啲同行啊，或者对于学生啊，对于未来啦，未来嘅自己啦。咁有冇话一啲想讲嘅说话咧？或者你自己有冇比较好中意嘅呢个教育嘅呢个格言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
1: 那我就说一下，对，如果是想对同行的话呢，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坚守育人的初心，携手并肩，然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我们平凡的讲台上，以爱为灯，共赴教育的山海。
0: 哇，
1: 对，
0: 说得好美啊，此处应该有掌声。
1: 然后对于学生的话呢，就还是那句话，就希望他们心怀热爱，然后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勇敢的去追逐属于自己未来的那一片天地。
0: 还有对于未来的自己呢，
1: 对自己的话就是希望自己永葆对于教育这份行业的热忱，不忘记就是立德树人的这个使命，脚踏实地的去干，然后继续用爱和奉献幸福的播撒在我们高腰教育这个沃土上。
0: 哇，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这样啊，三尺港台玉兔里，咁啊匠心坚守浅初心哈。咁啊非常之感谢咧陈老师嘅真诚嘅分享哈。咁啊令我哋咧近距离咁样感受到咧呢个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嘅呢个内核哈。咁亦都睇到咗咧高腰一线教师咧去扎根呢个港台。默默奉献的这一份的责任和担当，在平凡的日常里面是藏住刚才讲的很多的大爱精神里面，日复一日的心耕和坚守，正是这一份的教育真是最动容的力量。 OK， 尊师重教，薪火相传，藉此这个教师节让我们去致敬每一位的心耕教育的一线的人民教师，大力弘扬这个教育家精神，感恩所有的润物无声的付出，亦都祝愿全体的老师们、教师们只是快乐桃李芬芳，岁岁安康。这期节目我们差不多来到节目的尾声，亦都非常感谢陈老师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亦都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朋友的陪伴。最后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我看到群姐说、多谢老师的关心，多谢老师，老师你们辛苦啦，祝你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咁讲到嘅。跟住呢仲有呢一啲朋友仔啦，例如话准备放学啦，我要接人啦。好真挚，好真挚。跟住闲闲就话呢，哇，讲出咗一啲可能老师们嘅心声，佢话哎呀太爱你啦陈老师。跟住呢就有朋友话到啦，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咁师者如光，以爱育人。哇，真的说得非常的好哈。咁亦都好多朋友仔呢陆陆续续咁样喺我哋聊天区当中啦哈，对老师呢送上咗一个非常之真挚啦，同埋非常之温暖嘅祝福哈，都收到啦，我相信老师们都收到啦哈。咁多谢大家支持哈，再次感谢大家嘅支持嘅。咁现时呢我哋系呢个 FM105.9 哈高腰综合广播，亦都希望大家呢系可以系点个小关小注哈。咁以后呢我哋有一线嘅呢一个嘅最新鲜嘅新鲜资讯啦，都会送俾大家嘅。好，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我们刚才已经抽了，多谢大家支持的。那我们下期
3: 上午11点，
0: 再见，给的星星给
1: 给心，感谢大家，
0: 多谢大家支持，多谢大家支持啊！哈，仲有冇咩要？啊，
4: 用心
0: 头先话
4: 陈
0: 师好靓，梗系啦，有冇老师嚟噶？必须是颜值担当，我觉得是。

0: 谢谢
1: 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真系好难饮啊！
7: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6: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7: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6: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7: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6: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7: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8: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9: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8: 家里家外
9: 亲人朋友
8: 或浓或淡，
9: 或聚或散，
8: 爱家1059。为我停留，
9: 为我停留，
8: 为你守候，
9: 为你守候。

0: 那一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爱的。

已失去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8: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7: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9: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0: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2: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8: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5: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7: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9: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了，
1: 辛苦了，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令狐冲无意中用了石壁道那招绝招，破了岳夫人凌视一剑，哇，嬲到岳北群一个箭步飙埋去，啪啪升咗个两巴。畜生，你想做咩啊？令狐冲俾升到妥妥令，拱声跪低喺地。师傅，师娘，弟子该死。令狐冲，呢半年嚟，你喺试过挨试咗啲咩过？练咗啲咩功啊？
2: 弟子冇练过咩功啊？
1: 咁先头你对付师娘嗰一招系乱咁谂出嚟嘅咯噃？
2: 弟子乜都冇谂，眼见危急，咪求其乱咁嚟嘅啫嘛。
1: 我想你都是想都冇想就随手使出嚟噶啦，就因为咁，我先至咁嬲。你知唔知啊？你已经走上咗邪路啦，就嚟难以自拔添啦。
2: 系咩？咁请师傅指点。
1: 岳夫人俾令狐冲正话随手破咗得意之作，成个恶晒然啊！到而家个心先至定翻啲落嚟，见到令狐冲俾自己丈夫打到面都肿埋，不由得好心赤啦。
2: 冲冲啊，你起身先啦。唉，
1: 呢里头有好多嘢你都仲未曾知噶。讲到呢处，佢礼转头对岳不群话啦：
2: 师哥，冲冲资质太过聪明。成半年冇见我哋咯，自己练功，唔知唔觉就走上咗邪路，家阵迷途未远，及时纠正都未为晚矣。
1: 岳不群点下头，就叫令狐冲企起身啦。令狐冲企起身，望下地下断成三橛嘅长剑同埋剑鞘，心到一片迷茫，
2: 唔知点解师傅师娘话自己练功走咗入邪路呢？
1: 呢阵时，岳不群叫师大子马骝精岳灵山地坐低，佢就慢慢讲啦。25年前，

0: 本门嘅功夫本嚟分为正邪两宗嘅。咦，大家一听就觉得奇怪咯。华山派武功就系华山派武功啦，点解又有正邪之分嘅呢？岳灵山忍唔住就插嘴问啦：
1: 阿爹啊，我哋练嗰啲梗系正宗功夫啦，系咪呢？
0: 岳不群就话：咁仲使讲嘅？唔通明知系旁门左道嘅嘢，仲去练咯噃？不过旁门左道嗰支喺当时就自认系正宗，话我哋呢一支先至系左道啊。不过日子耐咗，正邪咁先至分得清楚。后尾旁门左道嗰一支就卒之烟消云散，25年嚟喺呢个世上消失咗啦。
1: 啊，咁怪唔知我从来都冇听讲过啦。阿爹啊，咁旁门左道嗰一支消失咗啦，我哋就唔使理咁多啦。
0: 你唔知啦，所谓旁门左道，亦唔算真系邪魔外道，仲系本门嘅功夫添，只不过系练功嗰阵有所侧重唔同啫。嗱，我教你哋练武功嗰阵系教咩先噶？令狐冲就话啦：师傅最先系传授运气嘅口诀，从练气入手先嘅咯。嗯，冇错啦。华山一派功夫要点就系一个气字，气功一成，无论拳脚又好，动刀剑又好，都无往而不利。呢啲就系本门练功嘅正道。可惜本门前辈之中，另外有一派人认为本门武功要点系剑，佢哋话剑术一成，就算内功平平，照样可以克敌自胜。嗱，正邪之间嘅分歧就喺呢处啦。岳灵山听到呢处，又出声问咯：
1: 爹啊，咁我有句说话讲出嚟咧，唔知你嬲唔嬲啦？
0: 嗯，咁你讲咧。
1: 我话咧，本门武功嘅气字系就系紧要，不过剑术都唔能够轻视噶。淨係氣功厲害，如果劍術練唔到家，一樣唔顯出本門功夫嘅威風啫。
0: 哼，邊個話劍術唔緊要呢？關鍵係主次唔同，唔使多講，梗係氣功為主㗎啦。
1: 我話唔係啦，爹呀，最好係氣功劍術兩樣都係主。
0: 啊，碎女包呀，淨係你呢句說話差唔多就当得旁门左道啦。
1: 剑术、气功两样都系主，咁即系两样都系主。
0: 所谓刚举木将，
1: 乜嘢系刚，乜嘢又木，要分得清清楚楚。
0: 当年本门正邪之分，曾经搞到天翻地覆。灵山啊，你正话嗰句说话，俾咗喺35年前讲出嚟，唔使半日，你个头就唔喺条颈度啦！哇，岳灵山啊，即时伸下条脷啦！
1: 讲错一句说话，就要斩人个头落地噶啦，有咁霸道嘅咩？
0: 嗰阵时，本门气剑两帮人争来争去，胜负未分。你呢句说话当时敢公开讲？气中固然要杀你啦，剑中一样要杀你。你讲气功同剑术两者并重，唔分主次，气中当然认为你抬高咗剑中嘅身份，剑中就话你混淆咗纲目。
1: 切，咁边个啱边个唔啱，有咩好拗啫？大家一比试，咁就分出个是非咯。
0: 嗱，岳灵山而家谂到嘅，佢个前辈早就谂到咗啦。原来早喺30几年前，华山派主张以气功为主嘅一班人，比以剑术为主嘅少好多噃。剑术功夫容易速成，见效快啊！咁大家。

0: 以呢两种观点分开嚟练咗十年，剑中嘅功夫咧仲系占上风。再练多十年，咁就开始互有胜败啦。再练多十年，练气中功夫嘅先至慢慢强大，练剑中功夫嘅咧就输多胜少啦。后尾两班人就喺华山玉女峰顶大比剑，结果剑中嘅人一败涂地，咁多数人输咗就即时横剑自杀，少数唔死嘅咧，亦都静静退出华山派去第树归隐啦。咁经过呢次大比剑，华山派自相残杀死咗廿多个前辈，元气大伤。到五岳剑派争盟主嘅时候，卒之就势单力薄，俾嵩山派夺得盟主之位啦。岳不群当年系以气宗派嘅身份去参加比剑，嗰阵时不过系个学师仔啫。佢俾剑宗嘅人刺伤心口，趴喺地下炸死，咁先死里逃生，做咗今日华山派嘅掌门。咁而家佢当然系绝对主张华山派系以气功为主啦。咁系冇得倾嘅。好啦，岳不群今日对令狐冲第几个后辈讲述完呢啲往事，佢就一再交代话：呢个系本门嘅大机密，边个都唔准泄漏出去。其他派别有人虽然知道华山派当年一日之间死咗廿多个高手，不过冇人知道真正嘅原因。我哋只系讲俾人哋听，突然间遇到瘟疫先死咗咁多人嘅啫。今日我之所以讲俾你哋听，就是想告诫匆匆，如果再好似而家咁样学落去，唔使三年，佢就肯定会中剑轻气，实在系危险万分。咁样唔止毁咗你自己，毁咗当年无数前辈用性命换嚟嘅本门正宗武学，仲连华山派都俾你毁埋添咁。哇！喺岳不群呢番说话，听到令狐冲成身飙晒冷汗，连忙跪喺师傅面前就话啦：唉，弟子犯咗大错，请师傅师娘重重责罚。岳不群就话啦：唉，本嚟呢你都系冇心嘅，不知者不罪。不过当年剑宗嘅师伯师叔本嚟都系一番好心，想提高华山派嘅剑法，光大门户，只不过一时误入歧途，越陷越深，到后尾就难以自拔啫。匆匆啊，今日如果我唔当头喝醒你，以你嘅资质品性，好易走上剑中嗰条兜近路、求速成嘅邪路啊。
1: 哦，我知啦，师父。
0: 呢阵时，岳夫人亦插嘴问啦：
1: 匆匆啊，咁你先头攞剑鞘抢咗我把剑嗰招，系点谂出嚟噶？弟子乜都冇谂，净系想挡得住师娘把剑，估唔到就，
2: 啊，咁就系啦。气中同剑中嘅高低，家阵你清楚啦啩？你出嗰招确实系好巧妙，不过一撞到你师父上乘气功，再巧妙嘅招数都无能为力啦。当年玉女峰上大比剑，剑中嘅高手剑气千幻，剑招万变，知你师祖以一身紫霞功，以撮胜巧，以静制动，打败晒剑中十几个高手，奠定本门正宗武学嘅根基。今日师父嘅教诲，大家要深思体会。本门功夫以气为主，剑系从属嘅，即系气系光，剑系木啦。唔练好气，剑术再叻都系冇用噶。令狐冲马骝精地几个听到岌头岌脑咧，岳不群接住又话啦：
0: 匆匆，本嚟 我想今日

0: 传紫霞宫啲入门口诀俾你，然之后带你落山去杀咗田柏光嘅衰人嘅。睇嚟呢件事要迟下至得咯。打后呢两个月，你要俾心机啲收集我以前教你练气嘅功夫，尽快唔记得晒嗰啲旁门左道古灵精怪嘅剑法吓。到时我再嚟考你，睇你有冇见效。如果你执迷不悟，仲要行剑中嗰条邪路，重则攞你狗命，轻则废晒你全身武功，逐出门场。到嗰阵你再翳都冇用啊！咪话我唔事先讲俾你听啊吓！令狐冲额头到大汗搭西汗啦，
1: 系。是师父，弟子实不会这样的。
0: 岳不群话完令狐冲又警告岳灵山地了。你和马骝精啊两个都好后勤的。先同我教训大师哥的说话，你们认真记住至好啊。岳灵山就即刻话了，
1: 爹啊，我和马骝精就算后勤啫，知冇大师哥咁好諗头嘅。我自己错唔出剑招噶，你只管放心啦。
0: 哼，自己错唔出剑招，咁你同聪聪唔系创咗套咩聪灵剑法咩？令狐冲同岳灵山啊，当堂面都红晒啦。岳灵山话：
1: 爹啊，爹，呢都系陈年旧事啦。嗰阵时我仲细个，唔懂事。同大师哥玩玩下嘅啫，系啦，爹啊，点解你都会知道嘅？
0: 我门下弟子要自创剑法，自立门户，做掌门人嘅仲懵闭闭，不如翻归耕田。令狐冲见到师傅嘅语气神色唔似系讲笑咁样，更加唔敢立乱乱咁讲嘢啦。岳不群企起身就准备走啦。仲想再提醒下令狐冲嘅，只见佢话：本门功夫练得好嘅，飞花摘叶都伤得到人。如果有人以为华山派以剑术见长，咁就未免睇小我哋啦。佢讲完，左手三袖一发，
1: 咦，怪啦，
0: 企喺侧跟嘅马骝精喺腰间嗰把佩剑无情白事，唰声弹咗出嚟。岳不群右手三袖跟住发过去，三袖揩过下嗰把剑身啫，哐一声，把剑拦腰断开两卷。令狐冲地个个见到眼都擎晒啊！岳不群露出一手绝技之后，就带翻夫人同岳灵山地几个弟子走咗啦。令狐冲望实地下嗰两卷断剑，又惊又喜，
1: 哇！原来本门的功夫咁犀利噶，任何一招剑法俾师傅打出嚟，又有边个破解得到呢？
0: 后董石壁道刻住嘅种种图形，仲注明破晒五岳派嘅绝招。咁点解五岳剑法又名满天下，始终百年不倒屹立喺武林中呢？
1: 原嚟各个剑派都有上乘气功为根基。在剑招度，如果运用了深厚的内力，那就不轻易破得到的。
0: 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的，只不过自己转了入牛角尖，忽略了气功这一样。
1: 比如其实同埋一招是有凤来仪，由林师弟和师傅打出来，那就有天渊之别了，怎可以一概而论呢？
0: 石壁道嗰啲招数破到林师弟嘅有凤来仪，即破唔到师傅嘅有凤来仪噶嘛？唉，令狐冲谂通咗呢一样嘢啊，成个人松晒，呢几个月嚟嘅烦恼就一扫而光。虽然今日师傅冇教到紫霞功，亦冇话将小师妹许配俾自己，嘿，佢都唔会话冇心机啊。反而因为对本门武功回复翻信心而大为欣慰，一谂到呢半个月嚟痴心妄想，
1: 以为师父师娘要将个女许配俾自己，谂到呢啲不由得面红耳热，暗自惭愧。第日挨晚，马骝精就送饭上嚟师哥崖，一见到令狐冲佢就话啦：大师哥啊，师父师娘今日一早就去咗陕北啦。咦？令狐冲有啲奇怪，去咗陕北，点解佢哋唔去长安呢？哦。田伯光嗰个衰人啊，喺延安府又做咗几件大单嘢，原来呢个衰人已经唔喺长安啦。哦，令狐冲心谂，师父师娘出马，田伯光呢云啊，实死无疑咯。到呢阵时，佢有啲可惜呢个人噃。点解呢？嗱，佢觉得田伯光呢个人虽然好淫贪色，为祸世间。当然是死有余辜啦，但是这个人武功十分之高，同自己两次交手屡落豪迈，亦都不失为男儿汉的本色，就可惜他专做坏事，成为武林中的公敌啊。好啦，咁呢日挨晚，令狐冲食完饭，打坐练咗一阵间功，忽然间听见有人爬上崖嚟。仲离远叫佢添，
2: 令狐兄，我嚟揾你啦！
1: 令狐冲一听，认出系田伯光把声。嗱，各位，呢个万恶淫贼走嚟揾令狐冲，想做乜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4: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5: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4: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5: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4: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5: 一身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4: 老师你辛苦了，
5: 你辛苦了，
4: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6: 那我长得像谁呀？
5: 像我老婆。
6: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5: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7: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5: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6: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7: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各位，上次讲到老任从田柏刚上咗华山思过崖，令狐冲见佢担住一担竹箩，竹箩里头装住两只大酒情，佢一埋到嚟，放低竹箩，一字拎嗰两情酒出嚟，一字就讲啦。我听闻令狐兄俾佛喺华山顶度面壁思过。啊，个口实好寡㗎啦，所以我专登去长安谪仙酒楼个地窖度攞咗两程130年嘅陈酒嚟同你老兄饮餐饱啊。令狐冲行上两步，月光下见嗰两只酒程真係贴住谪仙酒楼嘅招牌，嗰啲招纸同埋程外边嘅竹粒呢都已经黄晒，有啲虫口啦，就证明好陈旧啦。 唉，令狐冲个人系好难走引噶嘛，好饮之人见到啲靓酒啊，边有话唔恨噶？佢就即时话啦噃，田老兄咁远水路，担担走上嚟华山顶，呢份人情我几大都领，咪话系天下名酒啦，就算系水我都照饮。讲完，佢就嗱嗱声入山洞度攞咗两只碗出嚟。田柏光啊，搣开酒情口啲泥封，哇！即时酒香扑鼻，醇美无比啊！令狐冲未饮都有啲醉醉地啦。田柏光杂执酒情，嗲嗲声斟咗一碗酒，递俾令狐冲就话啦：嗱，你饮碗先，试下好唔好饮？哇！好酒啊！好酒啊！骨骨骨！令狐冲好似牛饮水咁，揿住头气都唔唞，几啖就饮晒嗰碗酒啦、啊！天下名酒，世间罕有啊！田伯光又话咧：，我听人哋讲，天下名酒，不为汾酒。南为少酒，最好的汾酒不在山西，而在长安。

北情，心想摘仙楼是酒楼啊，不理猫又好狗又好，有钱就饮得到这些陈年老酒，杀你个恶，那又怎显得华山令狐大侠的骄骄不群与众不同呢？于是我就同佢嚟个一扫光，并拎棒棒打烂晒，天下就剩翻呢两情，咁呢份礼先至够重噶嘛，系咪？多谢，多谢。令狐冲讲完，自己又斟咗一碗酒饮。田柏光啊，动起手指公话咯噃，你系得嘅大丈夫，我田某系个无恶不作嘅淫贼，曾经斩到你重伤，又喺华山脚阻紧犯案累累。华山派从上到下，边个唔想杀我呢？今日我担酒上嚟，令狐兄照饮可也，一啲都唔惊酒都落咗毒喎。有咁样胸襟嘅大丈夫，先至够格饮呢啲天下嘅名酒啊！吓、啊，搞笑啦，田老兄，我同你两次交手，知道你个人嘅品行就执唔起噶啦，知暗中害人嘅事亦唔会做。我老实同你摆明，打我唔够你打，你几时鍾意攞我人头嘅，几时就攞刀出嚟斩就系啦。知己啊，不如老实啊！令狐兄真系有大侠风范，不过你知唔知啊？呢两程酒我唔系直接由长安担嚟噶，我系担住呢百多斤酒去陕北做咗两单案，又去陕东再做两单，咁先至担上嚟华山揾你老兄噶。哇！令狐冲啊吓咗一跳啦，点解佢要咁做呢？哦，跟住佢就明白啦。田老兄，原来你猛咁犯案，使嘅系调虎离山计，想引开我师傅嚟见小弟。啊，咁唔知老兄系为咗乜呢？咁就要你估下至得啦。咁啊，我唔估。令狐冲讲完，倒咗两碗酒。田老兄，你嚟华山系客，荒山冇乜嘢好奉敬，借花敬佛，请饮碗天下第一美酒啦。好，多谢。田柏光攞起一碗酒，咕咕声饮晒，令狐冲亦跟住饮剩咗，两人举住空碗一吸转，咔咔声笑，就一齐放翻低碗啦。就喺呢阵时，令狐冲突然右脚飞起，嘣嘣，将两程酒啊踢咗落山底。田柏光啊，恶晒然啦，令狐兄，本嚟好地地噶，点解会咁噶？令狐冲就讲啦：路不同，不相为谋。你作恶多端，滥伤无辜，武林之中冇人憎你嘅。我敬你落落大方，唔算系卑鄙小人，咁先同你饮咗三碗酒，见面嘅交情就到此而尽啦。咪话系两大情美酒啦，就算攞咗金山银矿摆喺我面前，我都唔会同你做朋友。嚟，今日等我再领教你手快刀高招。生声，令狐冲跟手就掹咗把剑出嚟。即田柏光啊，唔掹噃，佢一味另头西计咁话啦：，令狐兄，贵派剑术系就系好使得。不过你仲好乱，同我过招啊，嘿，鸡蛋碰石头啫。咁又系，我十年之内杀唔到你老兄。啪一声，令狐冲啊插翻把剑入鞘。田老兄，我不过系江湖中一个无名小卒，你频频破咁辛苦上嚟华山。

0: 睇样唔系想攞我颈上嘅人头噃。不过我有言在先，我哋系敌人，唔系朋友。你有咩想要我做嘅，就咪使旨意。杀你个戆！你都未听我叫你做乜，咁快就杂事先咯，啊？系噃，你叫我做乜，我都唔会做。打，我唔够你老兄打。走呢，就要睇个字知啦。令狐冲讲完，一褪就褪到诗歌崖后边。佢知道田伯光喺江湖中号称万里独行，走起路嚟啊，实系好快噶啦。所以佢一褪褪到崖后边，发行力就走啊。唉，点知佢走得快，田伯光比佢仲快，走咗冇几多丈远啫。田伯光已经赶过佢头，拦住条去路啦。令狐冲啊，唯有即刻屈翻转头，就跑去前崖啦。跑咗十零步，又俾田伯光喺前边拦住。令狐冲冇计啦，褪后三步。田老兄，我走又走唔甩，咁啊唯有同你死过。我要叫人嚟帮手噶啦。
1: 好啊，好啊，李师傅岳先生嚟得到咩？唉，李师傅嚟得到嘅，咁啊轮到我田某脚底蝦友走啦。只不过咁啊，岳先生同岳夫人而家仲喺陕东咧，离呢处起码有500里之外，远水救唔到近火。咁你啲师弟师妹啊，就算俾你嗌晒上嚟，又有边个系我对手呢？男嘅就挺拉柴，女嘅呢？
0: 令狐冲一谂，系呢度咪话叫唔到人呢？就算叫到，又有咩用呢？呢个人系个出名嘅采花任贼，万一俾佢见到小师妹，哎呀，好在先头我冇走到啫。如果唔系啊，佢就会实去华山总堂度揾我，到时俾佢撞到小师妹，哎呀，小师妹仲有得剩嘅。令狐冲谂下谂下，越谂啊越心寒。佢眼为一碌，跟住心中啊有数啦。而家就唯有敷衍住佢先，一路拖延时间，拖到师傅师娘翻嚟。咁就平安无事啦。於是乎，佢对田伯光话啦：好啦，田老兄，我打又唔够你打，走又走唔甩，冇计啦。讲完，佢摊开双手，缩下膊头，做个无可奈何嘅姿势。田伯光就阴阴笑啦：
1: 令狐兄，你咪成日以为我卖布唔带尺，全心不良咁至得噶。我呢次嚟系有你着数噶。
0: 令狐冲个头一味横岌啦，狗上瓦坑有条路。总言而之，有咩着数嘅都好，你唔好遇我嗰份。令狐冲洁身自爱，唔会帮你同流合污嘅。
1: 令狐兄，我是出晒名的豉油樽侄厨房街砖，你是武林中第一正人君子岳不群的得意弟子，梗是不同得我同流合污啦。不过早知有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啫？啊？
0: 哦，田老兄，你咁讲是咩意思啊？
1: 呢贵人多见望啦，喺衡阳会宴楼，令狐兄同我田某同台共饮，话晒都摸个杯底啊！
0: 哦，田老兄，咁啊唔出奇噃，我令狐冲爱酒如命，同你饮过酒就闲事一桩啫。
1: 仲有仲有，喺衡山群玉院度，我哋都有个同院共嫖之雅。
0: 呸！田老兄，你咪噏得出就噏啊！嗰阵时我身受重伤，俾人救翻，
1: 暂时住喺群玉院度养伤，同个嫖字冇拉更。
2: 不过咁啊，喺嗰度你同两个如花似玉嘅少女有同被共眠之乐噃。
1: 田柏光，你咪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出嚟。我令狐冲名声清白，嗰两个姑娘更加系冰清玉洁。你再咁乱噏廿四，我就唔同你讲骑骑。
2: 啊！杀你个恶行！你想维护华山派名声清白？咁你当时就对嗰两个姑娘仔客气啲啦，点解仲要当住？
1: 当住乜嘢呢？田柏光都未曾讲完，令狐冲呼一拳过嚟啊！田柏光一字闪就一字继续讲啦，
2: 呢件事你水洗都唔清噶咯。如果当日你冇搞嗰两个姑娘仔嘅，点解而家搞到人哋相思病至得噶？
1: 令狐冲心谂，哼，呢、這个嘢正咸鱼烂街砖嚟嘅，同佢讲咸湿嘢啊，实唔够佢讲得啦。嗰日喺衡阳回雁楼度，佢中咗我诡计，对佢嚟讲真系奇耻大辱啦。我只有攞嗰样嘢先执翻住佢把口。于是乎，令狐冲就唔嬲，反而笑口噬噬咁话啦噃。啊！我仲以为田老兄咁错当嚟华山揾我做咩添？原来系奉咗你师傅儿林师姑仔之命，送两程酒嚟俾我饮，报答我帮佢收咗个好徒弟啊！啊！果然田柏光一听见，霎时面都红晒，杀你个戆！
2: 呢两程酒系我自己嘅心意，不过我嚟华山的确又系同儿林小师傅有拉更嘅。
1: 令狐冲就揸紧机会翳佢啦，师傅就师傅啦，分咩大师傅小师傅咁呢？大丈夫牙齿当金使，你想唔认账啦噃？啊，儿林系行山派嘅名门高弟，你拜咗佢做师傅，咁啊算你执到咯，田老兄。
2: 你我杀你个戆戆戆戆！
1: 田柏光有啲撞火啦，一手揸落嗰把刀柄度就想掹刀啦，不过即刻佢又忍翻住。
2: 令狐兄，你啲拳脚功夫就真系好渣斗，知啲嘴头功夫啊认真巴闭噃。
1: 令狐冲就话啦。冇计啦，刀剑拳脚功夫就唔系田老兄对手，我咪唯有一味练好嘴皮功夫咯。
2: 好，嘴皮功夫我田某甘拜下风。
1: 老实讲，
2: 呢次我系请去见儿林小师傅噶。
1: 咩话？令狐冲啊大吃一惊啦，连忙问啦。哦。儿林师妹又被你个老咸虫捉咗啊！好啊，你忤逆犯上，连自己师父都敢无礼，
2: 杀你个戆！儿林小师父日思夜想挂住你啊，令狐兄，我当你系朋友，手指尾我都未掂过佢，你即管放心得啦，你快啲跟我走，
1: 唔去。我就算死都唔会跟你去。田柏光就好唔明咁侧埋个头望咗令狐冲一排啦。
2: 我受人之托，请你去见下儿林小师傅啫。你使乜又要生又要死咁呢？啊，你个人真系牛颈，我唯有得罪咯噃。生声，
1: 田柏光啊，拔刀在手。
2: 令狐兄，我同你无冤无仇，我唔会攞命同你搏嘅。我想大家打个赌，嗱，你挡得住我快刀三十招，我即刻拍拍啰柚走人。如果你挡唔住，
1: 就要跟我落山去见下儿林小师傅，得唔得？
0: 令狐冲嘅心如电转，佢自从同田柏光打过两次之后，将佢手快刀种种凌厉嘅招数咧，谂过无千无万咁多次啦，又曾经请教过师傅师娘啊。佢谂，只要我一味守住唔攻，咁冇理由连佢三十招都挡唔住噶。谂到呢处，佢就应承田柏光啦噃。
1: 好，
0: 咁我就接你三十招。讲完，令狐冲就掹出长剑啦。
1: 但系一打起身，认真唔好彩啊！唔够十招，佢就俾田柏光连剑都打跌落地。
0: 田柏光就咔咔声笑咧，叫令狐冲跟住佢走咯噃。点知令狐冲话唔走咁，田柏光一窿埋面口就话啦：
1: 令狐兄，我敬你系个男子汉大丈夫啫噃，点解输咗又反悔啊？
0: 嗱，各位，田柏光呢个恶贼发起恶上嚟就唔系人咁品噶，令狐冲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4: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5: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4: 万物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5: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4: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5: 一身坚守静待图你芬芳。
4: 老师你辛苦了，
5: 辛苦了，
4: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4: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4: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4: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4: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8: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7: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8: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7: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8: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7: 要细嚼慢咽，
8: 要改变进餐顺序，
7: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8: 要保证充足睡眠，
7: 要适量运动，
8: 要选择健康零食。
7: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9: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呢一刻，
15: 你需要我哋，
16: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a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

0: 同大自然嚟翻个亲密接触。
1: 工作攰嘅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嘅蓝天白云啦。
0: 每一日都系美好嘅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系美丽。
1: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系美丽。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多謝 ，thank you， 好多謝你哋，拜拜。
1: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2: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1: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2: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1: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2: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2: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2: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为什么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1: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秋季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一、睡前泡脚20分钟。每天用热水泡脚20分钟，能够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年轻人每天泡15至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至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二、午晚餐吃够30分钟，每天用15至20分钟吃早餐，中晚餐则用30分钟左右，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至50次。三、饭后步行30分钟，饭后百步走，活到99。步行是最有效的运动，每天饭后步行30分钟，如果能走出一点汗水来，那就更好了。四、蹲1分钟马步，不管你每天在椅子上坐多久，都请每隔1小时坐1分钟看不见的椅子蹲马步，这样可以达到全身性锻炼的目的。五、醒后躺2分钟再起床，早晨醒来不要急于起身，应在床上静卧2至3分钟再坐起来，坐2至3分钟后再站立起身。六、牙要刷够3分钟，刷牙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左右，早晚各1次，如果用电动牙刷，刷够2分钟即可。七、5分钟眼保健操，每天最好做1次5分钟的眼保健操，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八、泡壶茶减少20%中风，秋季建议用菊花、枸杞等组方，味菊杞茶代茶饮，有解秋燥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2: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2人靠右行，
2: 12汗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7: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6: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7: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6: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7: 只因
6: 这是
7: 我的家，
6: 我的家，
7: 我爱我家，
6: 我家。
7: 高腰，
6: 高腰。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这首写给新浪 Beyond 天空的主题曲，好多谢这位网友呢写了这首这么经典的音乐，是写给家驹的。我亦都很荣幸可以藉着这首歌送给家驹，希望在天各一方的家驹，你会过得更好更好。亦都藉着这首歌代表我们所有的别安的歌迷，送上这份最真挚最永恒的祝愿。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直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0: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9: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11: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9: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12: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9: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4: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4: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是宫崎骏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

0: 去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

0: 96-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4: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5: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6: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樹木是阻擋風沙的忠誠衛士。
1: 樹木是淨化空氣的天然氧吧。
0: 樹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堅強後盾。
1: 多一片綠葉，多一份温馨。
2: 植樹造林，等我們一起行動吧。

0: 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4: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3: 不可能。
4: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5: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6: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3: 什么？2030年？
6: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4: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7: 魏红，魏红，起床啦。
3: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8: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9: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9: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9: 爱家1059，
10: 愛家1059，
9: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

0: 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6: 买菜、煮饭、行街市，
7: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6: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缠绵。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信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

0: 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

0: 学生杨杰维。
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新

0: 业提供政策保障。
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

0: 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4: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 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

0: 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通罗红两员大将都被黏得力打败，岳雷即刻派出了忠良如雷欧阳从善郑世宝四员大将一齐出营来接应。啱啱好罗红败咗返嚟，忠良就舞动铁棍，欧阳从善洗开双斧，如雷拎起铁锤，郑世宝排开铁方索上前迎住黏得力，哈，好似走马灯咁样氹氹围住嚟打。黏得力俾碎然大将嚟围住打，佢一啲都唔怕，舞起紫金锤，左插花右插花，上三路下三路，打咗四十几个回合，佢越打就越精神。四员大将睇嚟顶唔顺，只好败返入营。黏得力见天色已经黑落嚟，就鸣金收兵回营，嚟到见金兀术报功。金兀术当然高兴，好啊，元帅今日辛苦啦，你请返去营休息啦。黏得力多谢咗，就返去本营。第二日黏得力又向宋营挑战，岳雷即刻传令黄英、吉成亮、司凤、汤英五连、如雷、韩喜凤、韩喜龙、岳庭，一共是十员小将出马来迎敌。各将得令，各人拎起兵器出营，来到阵前亦都唔通明报胜，一窝蜂咁涌上前，将黏得力围喺中间，刀枪并举，锤斧齐奔。黏得力就大喝：喂，你哋究竟有几多人噶？索性一齐嚟受死啦！佢洗起紫金锤，左遮右隔，前挑后索，哈！呢十个小将根本唔放喺自己心上，当佢哋冇嚟。当时金兵就报俾金兀术知道，金兀术呢即刻就命令萨尼汉、孔彦周、拨紧哈利、骨眼郎君四员猛将出马嚟助阵。嘿，哈哈，哎呀，呢场恶战真係得人驚。但见光历历、旌旗荡漾、骨咚咚、战鼓齐歌、分惨惨、明迷天日、色索索、乱杀风沙、呼啦啦、战风似雨、密枪枪、过激如麻，直杀得黑洞洞、双眼乱飞花，但只见枯碌碌、人头滚落啊！那个黏得力好似猛虎离山出海的蛟龙，加上金兀术派出四员猛将来帮助威风，那十员小将有些招架不住，一个一个调转码头败返入去。黏得力即刻带着各将和兵卒跟住尾就追过去，将近到宋营，好彩得到宋营军士鸟枪喷筒强攻硬弩，雨点咁打过嚟。黏得力照鸣金收兵，打住德胜陀皮鼓回营缴令。到第二日岳雷升将，齐集各将喺度商量，诸葛锦就话：元帅啊，你唔使担心，我琴晚黑细观乾将，奏卜阴阳，不日就有将星嚟克佢，一定有大将嚟帮助成功扫北噶。佢哋正喺度议论紧，忽然间有小教入将嚟禀报：元帅啊，金将黏得力又嚟到营前挑战啊，仲口出大言讲乜嘢？佢要闯入营嚟踏为平地，仲有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小人唔敢讲啊。岳雷听完之后，皱皱眉头就谂：啊，金将咁犀利，点先系捉到佢呢？跟住佢就吩咐：好啦，我哋暂时挂起免战牌，等我哋商量一个计策，然后先去开兵。当时牛高喺旁边听见就大叫上嚟：咪住啊！我同你父亲当日出征，出阵嘅时候当先，真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从未打过一阵败仗嘅。今日轮到你做元帅，一个金将都捉唔到佢，仲想话佢扫北添，唉，真系出尽你父亲嘅丑啦！等遗叔嘅出去捉佢翻嚟。牛高讲完，就拎起双锏出营，上马冲出阵前大叫：喂，你就咩黏得力系嘛？那个黏得力就话：你既然知道我嘅大名，
1: 就应该快啲送人。你系边个咁大胆嚟送死啊？哈哈，你呢个无失鬼啦话，连牛高你爷爷你都唔认得系嘛？仲亏你做咩将官添？嚟赏你一拳，啪就话一拳打过去。黏得力提起紫金锤，啪一声撩开咗一拳，还咗一锤，当住头顶打落去。牛高双拳向上一夹，嗰个锤嚟得好狠啊！将牛高两个手个虎口都震开咗，叫一声弊，回转码头就走。因为喺恶雷面前讲咗大话嘅，唔好意思向本营败走，只好落荒而逃。黏得力就话：啊，你呢只老牛啦嘛，你想走去边？于是佢蹬开骆驼，搏命咁追啦，正系好似造雕追紫燕，运如猛虎逐羚羊。前边牛高搏命咁走，后边黏得力搏命咁追，一个走一个追。牛高走到气喘喘，回头一睇，见黏得力越嚟越近，个心就更加搏命加鞭，催马快跑。正在危急嘅时候，哈，腹胀即系腹胀，就喺呢个时候来咗个救星。你估系边个？原来大都关胜嘅仔关灵。佢自从喺诛仙阵散咗火翻屋企之后，个心成日都愤愤不平，想话兴兵去为恶元帅报仇，之后孤掌难鸣。呢个时候听讲话高宗驾崩，新君即位，赦咗恶事一门，拜咗恶雷做元帅，兴兵去扫北。打听得清楚，知道实情，就出门上路，嚟到长沙府路安州金门镇各处，邀请埋陆文龙啊、范成啊、严成方啊、狄雷四个人一齐就去诛仙镇嚟助阵。嗰四个人当然系同心合意嘅，唔知几欢喜，一路就向诛仙镇而嚟。嗰日离镇冇几远，啱啱牛高败阵落嚟，关灵见到大叫：陆将军啊，请住马！牛高顾住搏命咁跑，耳仔听见有人讲嘢，知佢冇仔细咁睇睇系边一个，佢随口答话：啊，你哋唔好多管闲事啊，金将好犀利啊！关灵佢又叫啦：牛老将军啊，你唔使惊啊，小侄关灵喺呢处啊！呢个时候，牛高先至勒住马，定神一睇，见系关灵，系嗰个心先就定翻。佢喺马上对陆文龙佢哋四个人就讲：恕我唔落马啦，嗰个金将好犀利啊，我唔够佢打，佢已经追紧嚟啦。佢仲未讲完，只见嗰个黏得力只骆驼已经到，佢大叫：你呢只老牛啦，你走去边啊？快啲落马受绑！牛高唔敢回头睇啦，将马加上一边就走。关灵让过咗牛高，将青龙偃月刀横喺马背上边迎咗上前，大喝一声：你系咩人？咁沙尘啊！你老爷喺呢处？黏得力大怒：哈哈，你呢个靓青啦嘛？你系边个？胆敢嚟阻我去路，放走我手下嘅败将啊！哼，我唔讲你都唔知，你老爷姓关命令，系汉朝义勇武安王嘅后人。今日你遇到我，恐怕你都几难翻得去啦。黏得力大怒，举起紫金锤，蹬开骆驼，照头照脑就打落嚟。关灵将青龙刀劈面相迎，一来一往打咗三十几个回合。狄雷喺旁边见关灵唔够打，就将座下嘅青鬃马一提，舞锤上前嚟助战。

练得力一啲都唔怕。三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范成啱啱上下上前，陆文龙大叫一声：两位贤弟，你哋唞一阵，等我嚟啦！佢拍马上前，唰一枪，练得力一闪身，啱啱就吉中骆驼只眼。嗰匹骆驼梗系痛噶嘛，一拧头，俾严成方举个八零紫金锤上前一锤打咗落去，嗰只骆驼嗰个头壳打到粉碎，咕隆一下跌咗黏得力落地下。范成手起枪落，黏得力咧已经系一命呜呼啦。关宁落咗马，攞咗手级啦。后边嗰啲金兵见主将已经死咗，轰一声逃晒。牛姑呢个时候就高兴咯，佢翻转头同住五个人一齐翻去大营嚟见恶女，将点样遇到小兄弟五个人斩咗黏得力详细讲咗啦。恶女当然开心啦，即刻落帐同五个人见过礼，各诉衷情。恶女跟住就写本派官入朝启奏，请封五个人个官职，跟住又命令将黏得力嘅首级号令喺营前。到咗第二日，探子嚟报话何间府守备介送粮草3000石，将近到朱仙镇，点知被金将尤可荣截住抢夺，望元帅速派大将去救应。恶雷即刻问：边位将军前去救应军粮，功劳不少啊？牛哥一听就话：哎呀，你个大差事，边个都唔得噶啦，只有我去先就得。好，为叔就去一次啦。恶雷就话：牛叔叔啊，粮草系好紧要噶，一定要小心。哎呀，包你稳稳阵阵送翻嚟就系啦。恶雷马上点起3000兵卒俾佢啦。牛高上马提拣，一路迎咗上去。嗰、那个河间守备孙兰正喺度同嗰个金将尤可荣喺度打紧，正在危急。牛高上前大喝一声：喂，你系边说嚟嘅野种，敢抢我哋嘅粮草啊？嚟！试试我铁杆，啪一声就是一杆。那个金将即刻举刀相迎，打不到3-4个回合，不够牛高打，回马败走。牛高就说：咪走，粮草虽然还了给我，你这个头壳一起送来才算。于是他就拍马追过去。这边孙兰和国军士即刻将粮草护送回营，那个牛高一路追去，追了1-2里路远，那个金像转过个山坡就不见了。只见山坡上边企着一位道人，叫了声：牛高。牛高担高个头一看，哎呀，原来是我的师傅啊。吓到牛高即刻落马上坡跪低就说：师傅啊，你因咩事嚟呢处啊？包方祖就说：那个金像命不该绝，你放了他去吧。你个仔有难，而家我俾啲丹药俾你，一半服一半敷就可以救返佢条命。嗱，呢处仲有一粒可以救何凤嘅性命，你一路返去，如果有妖人用法宝嚟伤人，你只要将穿云箭射咗上去就可以破到佢嘅妖法。好啦，你好地立功去啦。道人讲完，双脚一蹬，架起长云，霎时间就唔见咗。牛高向天拜谢咗之后，落波上马，慢慢咁翻去。再讲，黏得力手下败军，报入牛皮帐。金日述听讲话黏得力被打死，又气又嬲。哎呀，呢一班小宋将比以前嘅岳飞更加犀利，叫我点样抢到宋室个江山啊？金日述的心正在愁闷紧，忽然间见金兵报入嚟啦，启上元帅国师普风爷到啦。金日述一听即刻开心啦，马上叫请入嚟。金兵得令出帐，一阵间只见普风入嚟，金日述即刻起身就迎接，见过得礼啦。普风坐定就问：太子啊，依家宋兵打得点啊？胜败如何啊？唉，不瞒国师，呢班宋将好犀利啊，比以前个岳飞仲加凶狠。开兵几次，连败几仗，伤咗我十几员上将，

0: 冇把取胜，都唔知点算啊！太子啊，你放心啦，等曾家听日出阵，捉几个宋将翻嚟，同太子解下闷啊！
1: 哎呀，咁就全仗国师啦。
0: 当晚设宴招待，普丰咧饮到大醉先至休息。到咗第二日，普丰一个兵卒都唔带，一个人骑住匹马，拎住禅杖，一直到宋营挑战。小驾步入大营里边，启上元帅，营门外边有个金帮和尚喺度挑战啊！恶雷就问：边位将军出马？旁边闪过牛通同埋何凤两个人一齐上前就话：小将愿往。恶雷就话：两位将军，大凡僧道妇女上阵都有妖法嘅，一定要提防佢暗算啊！知道啦。于是就命令汤英、吉成、亮如雷一齐出阵，随机嚟接应。各将一齐得令出营上马，带领人马到咗阵前，一睇嗰个金帮和尚，你话佢生得点样？但见佢削发披脂，不会看经念佛，狠心恶胆，那知问道参禅，头上戴金箍，身穿布衣立雪，手中提铁杖，脚蹬骏马雕鞍，初见时好似梁山伯鲁智深无疑，近前嚟恰如五台山杨和尚一般。牛通睇完大喝一声：喂，我太岁爷不斩无名之将，你呢个秃驴快报命嚟。普丰就话：佛爷是大金国国师普丰爷爷，
1: 我太岁爷唔识咩风啊！嚟，嗱，我就叫你秃驴伸长条颈嚟，等太岁爷斩去报功。嚟，唔使我嘥你噶。
0: 普丰大怒，佢闹咗声：，哈哈，你呢只黑鬼啦，咁无礼啊！吓，睇佛爷嘅禅杖啦。佢讲完，举起手中嘅铁禅杖，向住牛通嘅头顶一直咁打落去。牛通叫咗声：嚟得好！佢亮起泼风刀，咣一声架开咗。又一刀斩落去，普丰架开咗刀，还仗又打，两个回合，一场好杀，正系一个黑杀身从天上降，一个怪僧九二铲金波，铁禅杖降龙伏虎，泼风刀耀目闪光，仗打来犹如毒龙喷紫雾，刀斩去好比柳碎情疯狂，恶战苦争判性命，舍身出力为君王。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普丰不够打，他顶不住牛通，就想打人先下手为强。他炸帝就说：佛爷不够你打，要你。他调转码头就走。牛通就说：哈，你这只秃驴的话，你走上天，我亦都要拿了你的头壳先放你走。牛通搏命咁追咗过去，嗰、那个普丰偷偷将只手向嗰个炮皮袋里边攞出咗一粒混元珠出嚟，有酒杯咁大，拎咗喺手里边，叫咗声：黑鬼啊，你唔好追过嚟啊，送你一件宝贝啊！佢讲完，即刻将嗰粒宝珠抛起，牛通担高个头一睇，只见米西咁一件嘢，唰唰声喺个天上乱转，牛通就话：哈哈，你呢个秃驴啦嘛，你喺度搞咩玄虚吓？咁好玩噶吓？话口未完，哇一声响，向住牛通嘅顶门打咗落嚟。牛通叫咗声：闭！想话即刻闪身，系迟咗啦，已经打正左边嘅膊头，翻身落马。普丰收咗宝珠，拎起禅杖嚟打牛通，啱好。何凤喺呢个时候同国将一齐赶到。何凤见牛通被打咗落马，都吃咗一惊，大叫声：咪喐手啊，我嚟啦！佢舞动金鞭，慌忙接住普丰嚟打。国将趁住呢个机会将牛通接咗返去。何凤同普丰打到唔够十几个回合啫，普丰就将个混元珠抛起。何凤知道犀利，回马就走。唉，走得虽然快一啲，已经打咗个背脊上边，翻身落马，晕咗喺地下。普丰啱想话落马嚟攞手级，呢边汤英啊、如雷啊、吉

成亮，各举兵器冲了上前，围住普丰就打。各军士趁住呢个机会救起咗何凤。普丰见三个人打佢一个呗，梗系唔够打噶嘛，又将嗰粒混元宝珠向天上一抛，好似乌云黑雾咁冚咗落嚟。汤英佢哋三个人即刻就跑马回身，吉成亮个马屁股早已经中咗一下，将吉成亮抛咗落马下。好彩得到各军士嗰啲喷筒啊、弓弩一齐乱发，吉成亮爬起身飞跑翻咗入营。汤英啊、余雷唔敢再打啦，亦都败回本营。普丰得胜，转翻金营，金亚述接入牛皮帐里边就话：国师辛苦啦，人嚟，快啲摆酒招待。普丰就话：唔系增加夸口，呢几个小将我真系好似瓮中捉鳖咁捉嘅啫，唔使增加嘥咩力嘅，包佢一个一个束手就擒噶啦。金亚述一听就当然高兴，当晚饮到大醉先至休息。再讲宋营国将败阵翻嚟，牛通啊、何凤一味哎呀好痛啊，哎呀哎呀，一味喺度叫痛，眼睇住就快死，岳雷都唔知几担心。就系呢个时候，忽然见小教入嚟报话牛老将军翻嚟啦，岳雷即刻传令请佢入嚟。只见牛高摇摇摆摆入帐嚟缴令，岳雷就话：恭喜叔父得咗大功，但系牛哥哥今日出阵俾金帮一个和尚唔知用乜嘢妖法打伤咗，性命好危险啦，请叔父快啲入后营去睇下佢啦。牛高一听，三步变为两步，即刻走入后营。只见牛通瞓喺床上边一味叫痛，何凤瞓咗喺旁边，口里边只有出个气冇入个气，已经九死一生。牛高就话：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好彩我师傅俾咗药俾我，人嚟，快啲攞啲水嚟。佢讲完即刻喺身边攞出咗丹药，将一半磨咗喂咗牛通食咗，一半又敷咗牛通个伤口地方，霎时间就好返，又拎出一粒嚟照样俾何凤食咗敷咗。何凤大叫一声：哎呀，真係痛死我啦。跟住就擘大双眼，见係牛高救咗佢呗，即刻爬起身多谢。一时间两个人都好返。两个人跟住牛高出嚟见岳雷，岳雷諗住佢两个实冇命，依家生勾勾咁走返出嚟，觉得好奇怪。牛高就将包方组赠药嘅事讲咗出嚟，岳雷当然开心，举手谢天又谢地，跟住又叫牛通同埋何凤两个多谢牛高。牛通同埋何凤两个咬牙切齿就话：我哋多蒙包方组赐俾仙药，救咗我哋条命，听日我哋一定要捉嗰个秃鹿和尚嚟报仇。岳雷就话：两位将军今日辛苦啦，等休息几日先，呢、这个妖僧的确好犀利，暂时挂出免战牌，再諗个计策嚟捉佢啦。牛高就话：哎，我为叔嘅当年跟住你老子横冲直撞，杀到嗰啲金兵啊丧胆亡魂，你哋呢班后生仔做咗将官，喐下就挂出免战牌，真係丑死人啦。嗱，听日仍旧叫我仔同埋弟兄出去，等我呢个遗叔嘅同你压阵，包保你捉呢个秃鹿就係啦。岳雷就话：哦，咁啊，咁等听日再商量一下先就讲啦吓。当晚各自归帐休息，到咗第二日，岳雷升帐聚集各帐嚟商量，忽然间小教又嚟报，禀报元帅，金帮个和尚又喺营门外边挑战啦。牛通同埋何凤真係嬲到咕咕声，佢即刻上嚟就话：我哋出战啦。岳雷啱想话阻止佢哋，旁边军师诸葛瑾就话：元帅啊，你就叫佢哋五个人出战，只要牛老将军压阵就万无一失㗎啦。岳雷听咗啦，就叫五个人出阵。佢跟住又讲：你哋一定要小心啊，嗱，依家就烦牛叔叔压阵。五个人得令出营上马，牛高跟住喺后边一齐带

0: 令军兵嚟到阵前，牛通见到个普风，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亦都唔答话，大叫一声，举起咗泼风刀，向住普风嘅顶门就斩落去。嗰、那个何凤咬实牙关喺度大喊：你呢只秃驴啦嘛！你胆敢使咩妖法嚟伤我老爷嘛？你咪走，先挨我三百鞭。佢双鞭齐举，照头照路咁打落去。汤英啊、鱼雷啊、吉成亮亦都各举兵器上前嚟助战。普风见咁多人嚟打佢唔对路，佢即刻就攞出个混元珠，喝咗声：睇宝！五个人见头上边一片黑打落嚟，正在慌张。牛姑喺后边睇见，讲咗声：呢啲系乜嘢嚟噶？嚟，等我上佢一箭啦！佢即刻攞出咗嗰支穿云箭嚟，搭喺弓弦上边，向住嗰团黑气，啾一声射咗上去。嗰团黑气就随风四散，啪一声，嗰粒混元珠跌咗落地下，氹氹转。牛通见到咧就讲：哎呀，真系好玩啦！乜嘢嚟噶啦吓？佢就跳咗落马下，执起咗个粒宝珠。佢重新上马，对住普风讲：秃驴，你都睇睇我太岁爷个宝贝嚟啦！佢照样向空中一抛，吓，点知呢粒宝珠咧已经俾穿云箭射穿咗个窿，唔灵啦，俾普风一手接住，正想话再抛上嚟打宋将，早俾鱼雷赶上去一锤，打中普风个膊头，一跤跌咗落马下。牛通举刀啱上嚟斩，嗰个普风喺地下，哗一下化作一道金光逃走。各将亦都唔去追，打住德胜鼓回营报功。嗰个普风借住金光逃翻去金营，用丹药敷咗伤口，一阵佢就唔痛。入帐嚟见金阿术讲：唉，曾家今日同宋将交战，俾佢破咗宝珠，所以打败返嚟啦。吓、啊，哎呀，似咁样屡屡失利，我哋边日先就抢到宋室江山啊？太子啊，你放心啦，睇今晚曾家一定将呢班宋将杀清佢为止。国师啊，呢啲宋将咁凶恶，国师你点杀得干净噶？诶？究竟普风仲有咩妖法呢？听日至讲。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严重脑外伤患者嘅急诊手术，佢坚持连续喺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喺地上。
1: 刚刚出世嘅 B B 喺手术嘅时候哭闹不止，佢上前暴雨，就喺呢一瞬间 ，B B 停止咗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喺一次捐献器官嘅手术之后，捐献者嘅女对佢话：感谢你让爸爸嘅生命以另一种嘅方式延续落去。
3: 患者喺手术嘅时候太急需用血啦，佢抱住4袋冰凉嘅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啲暖啲啦，救命噶！
0: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5: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爱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好封俾牛皋嘅穿云箭，破咗佢个混元珠，败翻入金营。今日述见普丰嘅打败，非常担心。普丰就话：太子你放心啦，睇今晚曾家一定将呢啲宋将杀清佢为止，我先至出我呢啖气呀。哎呀，国师，呢啲宋将咁凶恶，国师点杀得佢绝噶？太子啊，曾家当日投师披剃，我个师父曾经赐咗我一件法宝，有5408条驼龙，能大能细，收咗葫芦里边，专门食人嘅精髓。今晚黑，等曾家作起法嚟，将宋营几十员将官，连嗰200000人马，食佢一个干干净净嚟报今日之仇啦！今日顺一听亦都开心，即刻吩咐摆酒，同国师御庆大功，金兵领命，即刻就搬上酒肴。今日顺同普丰对饮，一路饮到天黑。普丰跟住就辞别金日述，返到自己营里面摆咗香案，喺台上边供咗一个葫芦。普丰口中念动真言，揭开咗个葫芦盖，佢就讲：请宝贝出嚟。只听到个葫芦里面嗡一声，好似蚊虫咁样飞晒出嚟，飞满一天。霎时间每条变成几丈长，那个头壳好像巴斗咁大，那个身好像树干咁粗，眼射金光，口似血盆，牙如利刃。这5408条驼龙在天空上边张牙舞爪，一直向宋营冲过去。宋营的军士看见天上边好像无数金光，又好像灯火咁样，向住自己嘅营房冲过嚟。有啲军士就讲：咦，呢灯火唔通係金兵嚟劫营？有啲就话：哎呀，唔好理佢啦，快啲步入大营先去讲啦。跟住即刻就步入大营，启上元帅，有好多火光喺天上边一直向我哋营房冲嚟，唔知係乜嘢呀。诸葛瑾即刻抬头一睇，大叫声：咪！马上吩咐各营各哨人马将官，后队变作前队，前队变作后队，急速退后逃命。三军一声得令，慌慌张张拔寨起行。只听到后军喊声如雷，原来嗰啲驼龙飞到，将嗰啲军士乱咬乱食，有啲都咬咗脚，有啲都咬咗个头壳，有啲都食咗骨髓，有啲都食咗血肉，吓到宋营嗰啲军士呢，哎呀，好似倒蛇罗蟹咁，慌慌张张咁逃命，一路退咗60多里，已经系5更时分。嗰边普丰念动真言，收咗驼龙，宋营嗰啲兵士唔见咗驼龙，军心先系安定翻。到咗天光，查点人马，已经俾驼龙伤咗18000人。牛皋就问：哎呀，呢啲究竟系乜嘢嚟？咁犀利嘅？岳雷就问诸葛瑾：呢啲究竟是乜嘢嚟㗎？诸葛瑾就话：呢一阵叫做驼龙阵啊，我冇防备佢，俾佢伤咗咁多人马。好啦，我而家略施小计，破咗佢呢个阵，普丰就容易捉佢㗎啦。於是佢吩咐三军攞齐嗰啲猪血啊、狗血啊、干柴啊、芦苇啊、火药啊、各物，又命令3000军士冚唪唥着晒黑衫，各人带火器药箭等候。跟住又命令5000人马到旧时嘅地方嚟扎营，掘咗条壕沟，阔呢1丈5尺，深呢1丈2尺，长呢一共系25丈，要连夜动工完成，不得有误。三军得令，这个就去挖渠，有些就准备火药，没几耐啫。员工交令，诸葛瑾又命令军士将火炮藏入沟里边，接住引火的物件冚唪唥铺晒上边，
在上边冚晒干柴炉位，在上边放啲引火嘅物件，又将猪血啊、羊血放在上边，仍旧命令军士喺原来嘅地方扎营。三军得令，一齐呐喊到原来嘅地方扎营。诸葛瑾就传令三千军士换晒黑衫，埋伏喺营房嘅前边，等候驼龙落入沟渠嘅时候，即刻就听放炮为号，一齐放火箭，各事都准备好。睇下天色已经黑咗落嚟，嗰个金国嘅国师普丰又揭开个葫芦盖，放出咗驼龙，亲自骑马手执葫芦，跟住嚟到宋营，到咗沟边。嗰啲驼龙闻到血腥气味，冚唪落晒沟渠里边食血，你压我，我压你。诸葛瑾见到，吩咐放起号炮。嗰三千伏兵听到炮响，一齐就放火箭鸟枪，顿时烧着晒啲芦苇，火光冲天。埋喺地下嗰啲火炮一齐发作，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打到烟飞灰乱。普丰即刻作法，想话收翻嘅驼龙吓。点知嗰啲驼龙俾血整污糟晒，冇办法飞啦。5408条驼龙冚唪唥烧死晒喺沟里边。普丰喺黑暗里边俾乱箭射中咗三四箭，逃返去本营，拔出咗箭头用药敷好。个心就諗：哎呀，呢一场大败又伤咗驼龙，我有咩面目去见金兀术呢？我不如回山先，再练好法宝先至嚟报仇吧啦。佢主意打定，亦都唔去通知金兀术，连夜就回山。后人有诗赞诸葛瑾系咁讲：玄妙兵机六出奇，空藏韬略小人知，不思血污深沟计，怎得驼龙尽斩除。普丰逃走回山之后，金兵就即刻报俾金兀术知。金兀术知道普丰走咗，真係又惊又嬲，只好写成奏章，派官报返去本国，要求再派兵遣将，同宋兵决一死战。到咗第二日，呢边岳雷升将发令，命令关宁牛通发兵三千为第一队，陆文龙范成带兵三千为第二队，吉清梁兴赵云周清牛公五员老将为第三队，吉成亮狄雷为左队，严成方五年为右队，自己带着其余将官合后，通通通三声炮响，带兵一直到咗金营。嗰边金兀术亦即刻带领大小元帅啊、平将出营嚟迎敌，两边亦都不通明报胜，拎住兵器就混战。金兀术嘅人马虽然多，但系点顶得住宋军从四面八方杀过嚟？接应唔住啦！宋兵宋将好似猛虎下山咁，逢兵就杀，遇将就斩。只见四下阴云惨惨，八方杀

以浮山。呢一阵啊，杀到嗰啲金兵人仰马翻，沉爹觅子。50万金兵杀死一大半，金日述大败，带领住残兵败将一路逃走。岳吕亦都带领住大军一路追出关外。金日述已经走远咗，岳吕就命令三军扎住营盘，等候粮草到咗之后，再去捉拿金日述，迎请异姓还朝。当日岳飞曾经写咗首自诗，哈，点知俾奸臣陷害，冇办法如愿。今日岳吕先至能够继承父志。咧，佢个首诗系咁嘅：雄气堂堂冠斗牛，誓将直捷报君仇。不除还恶还居家，那算登坛万户侯。再讲，金日述败回关外，同国王子平章喺度商量，我哋等返本国再整顿人马先能嚟报仇啦。金日述打定咗主意，带住残兵败将一路急急忙忙而行。嗰日嚟到界山下边，见到前边有队人马喺度扎住营盘，打住金邦旗号。金日述即刻派人去查问，原来是本邦元帅山师陀同一个函关总兵连而深线，带领着金兵5000前来助战。金日述转悲为喜，即刻就命令金兵步入行营。那个山师陀同埋连而深线即刻出来迎接，入咗牛皮帐见过礼。他就问元帅啊，点解唔杀入中原，反而返嚟做乜嘢啊？本帅自从进兵中原，一路上势如破竹，点知未到诛仙阵，就遇到咗岳飞嘅仔岳吕兴兵嚟扫北我。本王同佢一连打咗几次，嗰班嘢好犀利啊，伤咗我大将20几个，50万大兵死咗一大半。所以本王想返去本国再调人马同佢决一死战。元帅啊，既然係咁，等神就喺呢处同呢班宋兵打阵，佢嚟啦我哋就捉佢帮元帅嚟报仇，好唔好啊？元帅你就快啲返去本国调兵嚟接应，一直杀上临安啦。哈迷痴就话啦，山元帅讲得啱啊。於是将败兵冚唪唥留低，山师陀同埋连延心善呢就喺界山下边扎营，专等宋兵嚟交战。金日述就同国王子军师一直返去本国去调人马。岳雷见金日述全军败退，亦都即刻带领大军一路追到界山，早有探军飞报启上元帅，界山下边有金兵喺度扎营阻住，冇把前进，请令定夺。岳雷即刻命令放炮安营。金营里面的山师陀听到宋军已经到了，即刻披挂上马，手提120斤重的一支流金党来到宋营前边叫阵。小教即刻步入大营，启上元帅，有金将叫阵。岳雷就问哪位将军出马，关宁上前应了声，小将愿往。好，一定要小心啊。关宁得令上马提督，带领着3000兵士战鼓齐鸣嚟到阵前，立住咗马头，举眼一睇，吓，你话嗰个山师陀生得点啊？但见黑铁炭一块瘦面，很粗疏两道黄眉，雷公嘴好似怪鸟，波斯鼻成个油瓶，络腮胡赛过鸡毛鼠，蒲扇耳以为爬田祖宗，一双怪眼。白多黑少，两只毛拳好似个铜锤，分明是催命判官，又话是无常恶鬼。关宁上前大喝一声，金将何人，胆敢阻我大兵去路，快一通过命令，好取你个狗头去报上功劳簿。那个山师陀听了就哈哈大笑，我是大金国神武大元帅山师陀，你哋都唔知死，自己国家残破，昏暗神奸，不日就要灭亡，
我正想话攞你嘅江山，

你反而轻兵嚟我哋个疆界送死。我可怜系个细路仔，想要翻条命就快啲翻去换个有年纪有本事嘅嚟。如果想死嘅话，通个命令，等我送你去阎罗王算报到啦。哼，你呢只瘦鬼啦，你都唔知道我嘅厉害啦。我就系义勇武安王嘅后代关宁，你嚟试试我刀啦。你呢个人唔识死啊嘛，唔听我劝啊嘛，上你一挡，呱一声，一挡向住关宁嘅头壳顶打落去。关宁叫咗声嚟得好，举起咗青龙偃月刀向上一格，咦，觉得有啲分量喎。嗰个山狮驼碰一下，崩一下，一连打咗几十挡，关宁招架唔住，回马就败咗落去。被山狮驼冲杀咗一阵，三千人马伤咗一千。嗰个山狮驼打住德胜鼓收兵回营，关营拜翻咗本营嚟见岳雷请罪。岳雷就话：初次交兵未知虚实，罪在本帅。头阵俾佢赢咗，今晚黑一定要提防佢嚟劫寨噶。于是佢就同诸葛瑾商量，偷偷传令三军。后退二十里安营，又命令关宁带领三千人马埋伏喺左边，严成方带领三千人马埋伏喺右边，陆文龙带领三千人马抄远路转出去界山截住佢个归路，自己就带住国军将喺大营嘅两边嚟埋伏。听到炮声为号，四面八方就一齐杀过嚟捉拿金将。好啦，安排好晒啦。到咗黄昏，果然嗰个连儿心善对山狮驼就讲：宋兵今日败阵，一定好惊，冇防备噶。元帅啊，不如带兵去劫佢嘅营寨，一定全胜噶。唉，你唔知噶啦，宋将好多诡计噶，连我哋四殿下都成日打败仗。我哋如果真系去劫佢嘅营寨，佢如果有个防备，咁我哋就中咗佢暗算。我哋不如嚟一个反兵为主嘅计策，派卑将方林方学，叫佢两个人带兵一千，虚张声势去劫寨。你同我呢，分兵两翼，左右包抄，占住佢哋嘅后路。佢唔敢前进，退后又唔得，咁啊，冚棒死我哋手上噶啦嘛！妙计啊，妙计啊，元帅啊，你真系神机妙算啊，大家都冇把比得上你噶。当时就命令小平将方林方学带领金兵一千，从大路上去劫营。山师堂啊，连而心善，各带兵从左右两边包抄过去。将近到三更时分，方林方学带兵一路冲到去宋营。宋营里边一声炮嘣，方林同埋方学调转马头就走，点知关宁喺左边杀过嚟，哈，啱啱撞正个山狮驼。严成方喺右边杀过嚟，嘿，又撞正个连儿心善，两边接住打上嚟，黑麻麻混战一场，双方都有伤亡。嗰个山狮驼见捞唔到乜嘢，只好收兵回营。啱啱好遇到陆文龙抄出后边，同山狮驼连儿心善两个人撞到正晒，又打咗一阵，一直杀到天光，然后各自鸣金收军。山狮驼计点军马，方学被乱兵杀死，损失咗一千三四百人马。岳雷嗰边亦都损失咗千几兵卒，大家拉平，冇输冇赢。当日两边都各自休息。隔咗一日，金营的连儿心善带着金兵来到宋营挑战。小教入报有中军大将启上元帅，有员金将在营门外边挑战。岳雷就问边位将军出马，旁边闪过严成方应了声：小将燕王。岳雷命令他带领三千人马出战。严成方得令带兵来到阵前，但见那员金将生得身长一丈，球掩红睛，头戴住立立靓嘅金盔，高飘住雌鸡尾，身着住桑桑声响个袍甲，砌住细。

龙鳞，嗰条腰束住丝蔓带，双脚着住牛皮靴，坐下乌骓马，追风逐电，手提合扇刀霹雳飞腾。莲儿心闪，跃马横刀出阵，大喝一声：来将通明！严成方就话：我是大宋御前刀统制严成方，你是边个？快通明嚟！我是大金国函关大元帅莲儿心闪。你见到本帅仲快啲落马受绑，咪嘢我喐手啊！哈哈，你呢个金帮丑贼，你讲咁多做乜嘢？睇你老爷嘅架生啦！严成方讲完，舞动双锤就打咗过去。莲儿心善举起合扇刀，劈面招架。哎呀，呢场仗打得啊！两将阵前把面变，吹开战马来相见。一个指望直捣黄龙虎，一个但愿杀到临安殿。一个合扇刀闪匿似寒光，一个八灵锤星飞若紫电，直杀得波土扬尘日光寒，搅海翻江云色变啊！两个人打了三四十个回合，严成方慢慢招架唔住，怕俾佢冲动嘅大营，佢就虚晃一锤，调转马头向旁边落荒而逃。莲儿心善喺后边搏命咁追，严成方败走十几里路，突然间见前边树林里边绑住两匹马，石上边都坐住两个好汉，一个面如黑炭，另一个面若黄土。两个人见到严成方败过嚟，就叫咗声：将军啊，唔使惊啊，我哋嚟帮你手。严成方就话：后边有金将追过嚟，两位尊姓大名啊？那个黑面嘅就话：我系董先嘅仔董耀宗，呢位就系总兵王横嘅仔黄彪，都系嚟投奔鄂尔底嘅。哎呀，我系鄂元帅麾下严成方，俾金将杀败，望两位帮助我一臂之力啊！话口未完，莲儿心善已经追到大叫：严成方，你仲唔下马受绑，想去边啊？董耀宗举起九股托天叉，跨马上前挡住，叫咗声：金将，你乜你认叻啊？你董爷喺呢处，哈！边处走出个黑鬼嚟喺度战乱歌病？看刀！佢提起合扇刀，向住董耀宗嘅顶门就斩咗落去。董耀宗举起九股托天叉迎敌，两马跑开，刀叉并举，两个人打咗二十几个回合。董耀宗唔系莲儿心善嘅对手，睇下睇下招架唔住。黄彪见到啦，即刻上马提棍，上前嚟帮手。莲儿心善一个人打两个，佢一啲都唔怕，又打咗几个回合。严成方回马举锤又打过嚟，三个人打一个。莲儿心善虽然是勇猛咗，但是点应付得三个猛将，加上又是新军嚟，梗系打唔赢嘅，只要虚放一刀，回马败走。三个人一路追杀金兵，莲儿心善就败咗翻去金营，三个人亦都回马翻到本营，入到中军大将嚟见恶吕。董耀宗啊，黄彪就讲：杨再兴嘅公子杨继周要报父仇，先派小弟两个人前嚟报之。佢收拾好粮草人马，跟住尾就到。今日我哋偶然见到严将军，一齐杀退莲儿心善。恶吕又多咗几员猛将，当然高兴，就记咗董耀宗同埋黄彪两个人嘅功劳，然后就设宴招待。再讲莲儿心善拜返去金营嚟见山师陀，讲起追杀严成方本来就快得手嘅，点知喺半路又撞到两个宋将，俾佢救咗返去。山师陀听完嗰、那个心就好焦急。到第二日，山师陀提党上马嚟到宋营前边，指明要恶雷出马。恶雷啱想亲自出战，旁边一闪个黄英出嚟就话：你啲咁嘅贼寇，何必元帅亲自出马？等小弟捉佢翻嚟把啦。哦，咁样你一定要小心。元帅，我知道啦。于是佢拎住大关刀，跨上一战马，带兵出营嚟到一阵前。山师陀大喝：
来将何未。

0: 小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花名叫小火神王爷爷就系啦。咪走，吃我一刀！佢举起一大关刀，咣一声，一刀斩过去。山师陀用个鎏金筒架开刀，当当当，一连几挡，杀到黄英成身都飙汗，叫咗声：好嘢，我唔够你打！调转马头向旁边就败走。山师陀大喝一声：你走去边啊？就催动坐下马，呱啦呱，呱啦呱，呱啦呱啦呱，一路咁追落去，追下追下，睇住就快追到。黄英正在危急，啱啱遇到牛高催运粮草返嚟，佢就叫咗声：贤侄啊，你唔好驚啊，有我喺呢处啊。佢让过咗黄英，同山师陀撞到正。哎，你呢个嘢啦嘛，点解你放走我手下嘅败将啊？牛高就话：哈哈，我以为你有啲本事，梗係识货㗎嘛，原来个冒失鬼嚟，连牛高爷爷你都唔识呀嘛。哦，原来你就是牛高啊，哈哈，你知道我山师陀的厉害吗？我不懂得什么叫山师陀，遇到我牛爷爷的话，我就将你打成个齿饼，唰一夹向着山师陀就打了过去。山师陀将个挡一撩，哇一声响，将牛高的剑撩上半空，跌了云层，再呼啦一声跌落草地。牛高叫一声：弊，果然犀利，哎，要找我徒弟来捉你先得。喂喂喂，你这个黑探头，你说你的武艺咁差，还教什么徒弟呢？啊，你是金国人，你不知道我们中原人的本事呢？大凡人的力气啊，是天生成的，知道怎样运用，一定要拜个师傅先得。如果讲到我那个徒弟啊，咪讲话你见到他就慌到腾腾震啊，你就算听到他的名字你就怕了，他的力气啊，不知道有几千几万斤啊。凡是上阵，他不用用兵器，只手是这样动一下就将你捉了过来，一脚啊踢到两三个人，好像你的这样瘦鬼啊，只要他喝一声啊，你马都坐不稳，即刻就跌落马下。哎呀呀呀呀呀，咩话咩话咩话，放你个狗屁啦，世间上边上有人坐在马上都被人喝落马㗎。欸，牛高点样对付山师陀，听日至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

0: 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此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3: 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教育队伍奋进力量，9月9号高腰区教育局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开展教育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前往金象山森林公园、彩虹桥等西江画廊旅游景点进行参观游览。
5: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教师代表们畅游绿意盎然的林间步道，结伴观景漫步，拍照打卡，欣赏城市生态美景。随后老师们齐聚金象阁，悠闲喝咖啡，围坐交流，畅谈教学心得，分享育人感悟。接着大家移步园内金福广场，认真书写和悬挂心愿卡，寄托潜心育人的坚定信念。在活动尾声，队伍驱车前往彩虹桥游览，大家漫步在美丽的彩虹桥上，眺望西江两岸壮阔江景，切身感受高腰发展建设带来的崭新变化。
6: 近几年高腰教育的变化实实在在，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不管是硬件设施的升级，还是对教师的培养关怀，都让我们一线教师更有干劲，也更有底气深耕课堂，教书育人。
7: 能够在西江画廊这么有高腰本土韵味的地方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倍感温暖。环境优美，氛围感十足，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进一步凝聚了教师队伍的向心力。区委区政府真抓实干，无论是城市面貌、民生建设，还是教育事业的投入，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回报区委区政府对教育、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和厚爱。
5: 老师们表示，将继续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三尺讲台，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师者力量。
3: 高腰区南岸科德小学的青年党员教师钟小莲，从教仅一年便凭借肯钻研、有耐心的劲头，快速成长为学校科学学科骨干。他深耕教研，屡创佳绩，始终坚持以赛育人，带领学生在各类科创舞台上斩获多项荣誉，用青春力量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探索之路。
4: 九月新学期的第一节科学课上，钟小莲带来的感受身边的空气，课堂氛围格外热烈。他从生活常识切入，搭配简易教具，设计了贴近日常的趣味实验，先后引导学生完成倒水对比、气球充气、称重等实操环节，直观展示空气占据空间、空气具有质量的基础科学原理。简单易懂的小实验，牢牢抓住了

0: 同学们的注意力。40分钟的课堂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真切体验到科学探索的奇妙乐趣。
1: 我觉得钟老师上的课很有趣，课上还有一些实验，在科学课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发现了很多奥秘。我喜欢钟老师，也喜欢科学课。
0: 放学之后，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还能看到钟小莲忙碌的身影。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科学竞赛，他主动挤出下班休息时间，留下来陪着学生打磨科创作品。从基础的材质、作品组装，到后续的实操发射测试，每个环节他都耐心跟进指导，第一时间纠正学生操作里的细节问题。
2: 更让我坚守科学教育这个道路的，其实受我研究生期间的那个清华科学教育研究所的影响，它是让我们真正的是做回学生，像学生一样去思考，真正的去探究。然后我在研究生的课程里真正的感受到了探究的快乐，所以我也想以这样的方式去带给学生。我觉得这是未来学生应该有的这个品质，也应该要这样去思考。
1: 觉得钟老师十分负责任，利用课余的时间还会辅导我们做准备。老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然后呢并让我们改正，先示范一遍，然后呢让我们跟着学。钟老师的课十分的幽默，也很有趣，不仅能收获快乐，也还能收获知识，所以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0: 如今钟小莲已经是高邀区科学学科委委员，在做好个人教学的同时，他主动承担起科组建设的工作，定期组织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把自己的教学心得、参赛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身边同事。他还牵头策划并成功举办了科德小学城乡教育共同体第一届科技节，为辖区内多所学校的孩子搭建起科创实践的公共平台，带动区域内学校的科学教学整体提质。
3: 钟小莲老师是一个阳光开朗又积极向上又非常肯干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跟同事相处他这个为人是非常的和睦，与科组之间或者是其他老师这个沟通的能力啊，还有工作协调方面他都是非常的优秀的。
0: 入职以来，钟小莲奋勇争先，在各级教研科创赛事中屡创佳绩，收获了累累硕果。2025至2026年期间，他先后斩获肇庆市高邀区各级实验教学、科创成果、教学设计、论文、科普讲解类多项大奖，同时获评肇庆市小小科学家、优秀指导老师，累计指导学生拿下十余项科创赛事奖项，真正实现了科创育人的落地见效。
4: 我们科德小学在今年的七月份被入选为全国科技教育实验校，钟老师呢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期的申报，他就马上组织团队投入到这个申报的工作里面。钟老师呢平时的课堂教学非常的有趣，通过大量的实验去让孩子们爱上他的课，也爱上科学。
2: 接下来主要把重心放在课程开发上，想要把这个探究做到面向全体学生的科学课，就是需要培养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去实践。小就培养的话，其实对学生成长是很有影响的，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0: 钟小莲老师以热爱立教，以匠心治学，以温柔育人，在教育岗位上快速成长，绽放光彩，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9月10日，高邀区委党校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进基出席开学典礼，并做开班动员讲话和专题授课。区领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建设理论学习转化为观察分析矛盾、谋划推动工作、破解发展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与干事创业所需紧密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体学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锤炼党性，净化作风，提升本领。
6: 今天上午，我区举行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交流会，来自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鹅潭书画会、市书法家协会、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以及市区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书法工作者、爱好者代表齐聚一堂，以墨会友，共话发展，聚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黎雄才艺术馆品牌建设等重点工作，广泛征集专业意见建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会议。
7: 座谈会上，书法家们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与行业经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围绕深挖黎雄才艺术精神，活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与文旅美育深度融合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领导表示，雄才故里是我区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是传承艺术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希望专家学者、文艺爱好者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坚守文化初心，深耕本土文脉，精准挖掘雄才艺术文化内核，积极参与文艺创作、文化普及、品牌打造，助力我区擦亮雄才故里艺术文化品牌，丰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涵，推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汉末遗年莫启华书法展。
8: 接下来呢，我继续用我们的书法那个形式，写更多赞美高腰跟你们的发展的诗歌、诗词歌赋，使到更多的观众群众体验到我们高腰发展的成就和成果。
9: 高腰人学书法，他有一个传承，他有前面有我们的大师在指引洪才这种雄风，这种艺术的内核，我觉得他不单是高腰的，更是我们肇庆的，也是我们岭南的，属于我们的全国。洪才精神不单在是中国画，还有我们的书画，还有我们的艺术，我觉得呢，可以深入的挖掘这个洪才那种精神的内核。
6: 金秋玉桃李，丹桂谢师恩。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焦塘镇举行2026年讲教讲学总结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塘镇党委书记龙炼强出席活动并讲话。
0: 龙炼强代表镇委镇政府向全镇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员工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充分肯定焦塘镇讲教助学协会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寄予广大教师继续以人心润桃李，以慧眼识栋梁，勉励莘莘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善思。大会通报了本年度讲教讲学工作开展情况，并宣读表彰决定，现场对本年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进行集中表彰，为优秀学生颁发奖状及奖学金，为优秀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及讲教金。同时，大会向捐资助学的爱心企业赠送纪念牌匾，感谢他们热心反哺家乡教育。随后，受表彰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示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前行动力，教师们继续深耕课堂，潜心育人。
10: 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用心教书，用情。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用心教书，用情育人，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和大家并肩努力，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我代表所有受到奖励和资助的同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焦塘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每一笔善款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心与期望，这份关爱我们铭记在心，定当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6: 记者今天上午从区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正加紧建设中，项目预计11月建成并投用。
7: 上午，记者来到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深挖沟渠，清理淤泥作业，为后续约30米路段的衔接做好准备工作。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位于肇庆市高腰区西江流域南侧，起点为越江大桥上桥处东侧，靠近江口村，往金渡镇区方向延伸至连恩围路口，全长约 2.2 公里。项目连接江口村 B 道的一端，并配套建设大型停车场，占地 10,515.5 平方米，可提供317个小型汽车停车位。从停车场一端起，往金渡镇区方向至连恩围路口，结合地形建设了宽6米、长约 2.2 公里的观景 B 道及配套设施。 B 道设计有三个出入口，中段建设两处连接国道边侧凉亭的步梯，方便游人进入 B 道。此外， B 道边侧还将配套照明系统，后续还会完善周边绿化景观，美化江边滩涂区域。
12: 目前已经完成了 80% 工程进度，预计呢今年11月份会完工，届时可以成为连接江口渔村至金渡镇街的一个休闲设施。
7: 作为高腰区端砚文化旅游提升项目之一，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将串联起彩虹桥、金沙滩等沿线文旅节点，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
13: 是我是第一次过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就是环境措施都挺靓下，然后再加上去。是我是第一次过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就是环境措施都挺靓下，然后再加上去靠近江边，可以就是好多咖啡店啊都可以观赏到嗰啲江景，就是氛围比较好咯。我希望呢边嘅话咧可以完善多一啲嘅比较有特色嘅打卡点啊。
14: 都沿个景点比较多，如果可以将佢串埋一齐，打造好似珠海咁嘅一条情侣路就好啦。然之后好多人会过嚟玩啦，增加一下游客。都可以到我哋嘅咖啡店打卡，我哋嘅咖啡店嘅环境都非常之 OK 嘅，而且我哋依家一路上都好多咖啡店可以带旺我哋嘅沿路经济。
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秋季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一、睡前泡脚20分钟，每天用热水泡脚20分钟能够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年轻人每天泡15至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至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二、午晚餐吃够30分钟，每天用15至20分钟吃早餐，中晚餐则用30分钟左右，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至50次。三、饭后步行30分钟，饭后百步走活到99，步行是最有效的运动，每天饭后步行30分钟，如果能走出一点汗水来那就更好了。四、蹲1分钟马步，不管你每天在椅子上坐多久，都请每隔1小时坐1分钟看不见的椅子蹲马步，这样可以达到全身性锻炼的目的。五、醒后躺2分钟再起床，早晨醒来不要急于起身，应在床上静卧2至3分钟再坐起来，坐2至3分钟后再站立起身。六、牙要刷够3分钟，刷牙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如果用电动牙刷，刷够2分钟即可。七、5分钟眼保健操，每天最好做一次5分钟的眼保健操，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八、泡胡茶减少20%中风，秋季建议用菊花、枸杞等组方为菊起茶代茶饮，有解秋燥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9: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8: 唱念做打，
9: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

0: 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此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1: 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教育队伍奋进力量，9月9号高腰区教育局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开展教育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前往金象山森林公园、彩虹桥等西江画廊旅游景点进行参观游览。
3: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教师代表们畅游绿意盎然的林间步道，结伴观景漫步，拍照打卡，欣赏城市生态美景。随后老师们齐聚金象阁，悠闲喝咖啡，围坐交流，畅谈教学心得，分享育人感悟。接着大家移步园内金福广场，认真书写和悬挂心愿卡，寄托潜心育人的坚定信念。在活动尾声，队伍驱车前往彩虹桥游览，大家漫步在美丽的彩虹桥上，眺望西江两岸壮阔江景，切身感受高腰发展建设带来的崭新变化。
4: 近几年高腰教育的变化实实在在，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不管是硬件设施的升级，还是对教师的培养关怀，都让我们一线教师更有干劲，也更有底气深耕课堂，教书育人。
5: 能够在西江画廊这么有高腰本土韵味的地方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倍感温暖。环境优美，氛围感十足，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进一步凝聚了教师队伍的向心力。区委区政府真抓实干，无论是城市面貌、民生建设，还是教育事业的投入，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回报区委区政府对教育、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和厚爱。
3: 老师们表示，将继续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三尺讲台，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施者力量。
1: 高腰区南岸科德小学的青年党员教师钟小莲，从教仅一年便凭借肯钻研、有耐心的劲头，快速成长为学校科学学科骨干。他深耕教研，屡创佳绩，始终坚持以赛育人，带领学生在各类科创舞台上斩获多项荣誉，用青春力量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探索之路。
2: 九月新学期的第一节科学课上，钟小莲带来的感受身边的空气，课堂氛围格外热烈。他从生活常识切入，搭配简易教具，设计了贴近日常的趣味实验，先后引导学生完成倒水对比、气球充气、称重等实操环节，小实验牢牢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40分钟的课堂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小实验，牢牢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40分钟的课堂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真切体验到科学探索的奇妙乐趣。
6: 我觉得钟老师上的课很有趣，

0: 上还有一些实验，在科学课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发现了很多奥秘。我喜欢钟老师，也喜欢科学课。
1: 放学之后，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还能看到钟小莲忙碌的身影。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科学竞赛，他主动挤出下班休息时间，留下来陪着学生打磨科创作品。从基础的彩纸、作品组装，到后续的实操发射测试，每个环节他都耐心跟进指导，第一时间纠正学生操作里的细节问题。
2: 正让我坚守科学教育这个道路的，其实受我研究生期间的那个清华科学教育研究所的影响，它是让我们真正的是做回学生，像学生一样去思考，真正的去探究。然后我在研究生的课程里真正的感受到了探究的快乐，所以我也想以这样的方式去带给学生。我觉得这是未来学生应该有的这个品质，也应该要这样去思考。
0: 觉得钟老师十分负责任，利用课余的时间还会辅导我们做准备。老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然后呢，并让我们改正，先示范一遍，然后呢，让我们跟着学。啊，钟老师的课十分的幽默，也很有趣，不仅能收获快乐，也还能收获知识，所以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1: 如今，钟小莲已经是高邀区科学学科委委员，在做好个人教学的同时，他主动承担起科组建设的工作，定期组织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把自己的教学心得、参赛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身边同事。他还牵头策划并成功举办了科德小学城乡教育共同体第一届科技节，为辖区内多所学校的孩子搭建起科创实践的公共平台，带动区域内学校的科学教学整体提质。
3: 钟小莲老师是一个阳光开朗又积极向上又非常肯干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跟同事相处他这个为人是非常的和睦，与科组之间或者是其他老师这个沟通的能力啊，还有工作协调方面他都是非常的优秀的。
1: 入职以来，钟小莲奋勇争先，在各级教研科创赛事中屡创佳绩，收获了累累硕果。2025至2026年期间，他先后斩获肇庆市高邀区各级实验教学、科创成果、教学设计、论文、科普讲解类多项大奖，同时获评肇庆市小小科学家、优秀指导老师，累计指导学生拿下十余项科创赛事奖项，真正实现了科创育人的落地见效。
4: 我们科德小学在今年的七月份被入选为全国科技教育实验校，钟老师呢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期的申报，他就马上组织团队投入到这个申报的工作里面。钟老师呢平时的课堂教学非常的有趣，通过大量的实验去让孩子们爱上他的课，也爱上科学。
2: 接下来主要把重心放在课程开发上，想要把这个探究做到面向全体学生的科学课，就是需要培养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去实践。小就培养的话，其实对学生成长是很有影响的，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1: 钟小莲老师以热爱立教，以匠心治学，以温柔育人，在教育岗位上快速成长，绽放光彩，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9月10日，高邀区委党校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进基出席开学典礼，并做开班动员讲话和专题授课。区领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展难题的

0: 强大思想武器。要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与干事创业发展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与干事创业所需紧密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体学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锤炼党性，净化作风，提升本领。
1: 今天上午，我区举行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交流会，来自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鹅潭书画会、市书法家协会、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以及市区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书法工作者、爱好者代表齐聚一堂，以墨会友，共话发展，聚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黎雄才艺术馆品牌建设等重点工作，广泛征集专业意见建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会议。
2: 座谈会上，书法家们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与行业经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围绕深挖黎雄才艺术精神，活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与文旅美育深度融合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领导表示，雄才故里是我区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是传承艺术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希望专家学者、文艺爱好者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坚守文化初心，深耕本土文脉，精准挖掘雄才艺术文化内核，积极参与文艺创作、文化普及、品牌打造，助力我区擦亮雄才故里艺术文化品牌，丰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涵，推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汉末遗年莫启华书法展。
3: 接下来呢，我继续用我们的书法那个形式，写了更多赞美高腰近年来的发展的诗歌、诗词歌赋，使到更多的观众群众体验到我们高腰发展的成就和成果。
4: 高腰人学书法，他有一个传承，他有前面有我们的大师在指引，洪才这种雄风，这种艺术的内核，我觉得他不单是高腰的，更是我们肇庆的，也是我们岭南的，属于我们的全国。洪才精神不单在是中国画，还有我们的书画，还有我们的艺术，我觉得呢，可以深入的挖掘这个洪才那种精神的内核。
1: 金秋玉桃李，丹桂谢师恩。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焦塘镇举行2026年讲教讲学总结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塘镇党委书记龙炼强出席活动并讲话。
0: 龙炼强代表镇委镇政府向全镇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员工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充分肯定焦塘镇讲教助学协会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寄予广大教师继续以人心润桃李，以慧眼识栋梁，勉励莘莘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善思。大会通报了本年度讲教讲学工作开展情况，并宣读表彰决定。现场对本年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进行集中表彰，为优秀学生颁发奖状及奖学金，为优秀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及讲教金。同时，大会向捐资助学的爱心企业赠送纪念牌匾，感谢他们热心反哺家乡教育。随后，受表彰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示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前行动力。教师们继续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同学们更加奋发进取，勇攀学业高峰。
5: 教育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用心教书，用情育人，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大家并肩努力，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我代表所有受到奖励和资助的同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焦塘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每一笔善款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心与期望，这份关爱我们铭记在心，定当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区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正加紧建设中，项目预计11月建成并投用。
0: 上午，记者来到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深挖沟渠，清理淤泥作业，为后续约30米路段的衔接做好准备工作。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位于肇庆市高腰区西江流域南侧，起点为越江大桥上桥处东侧，靠近江口村，往金渡镇区方向延伸至连恩围路口，全长约 2.2 公里。项目连接江口村 B 道的一端，并配套建设大型停车场，占地 10,515.5 平方米，可提供317个小型汽车停车位。从停车场一端起，往金渡镇区方向至连恩围路口，结合地形建设了宽6米、长约 2.2 公里的观景 B 道及配套设施。 B 道设计有三个出入口，中段建设两处连接国道边侧凉亭的步梯，方便游人进入 B 道。此外， B 道边侧还将配套照明系统，后续还会完善周边绿化景观，美化江边滩涂区域。
7: 目前已经完成了 80% 工程进度，预计呢今年11月份会完工，届时可以成为连接江口渔村至金渡镇街的一个休闲设施。
0: 作为高腰区端砚文化旅游提升项目之一，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将串联起彩虹桥、金沙滩等沿线文旅节点，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精品城建项目，全力打造更具温度、品质、魅力的宜居宜游新高腰。
8: 是我是第一次过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就是环境措施都挺漂亮，然后再加上它靠近江边，可以就是很多咖啡店啊都可以观赏到那些江景，就是氛围比较好咯。我希望这边的话呢可以完善多一些它比较有特色的打卡点啊。
9: 沿岸景点比较多，如果可以将它串在一起打造好像珠海这样的一条情侣路就好了，然后很多人会过来玩啦，增加一下游客。都可以到我们的咖啡店打卡，我们的咖啡店的环境都非常 OK 的，而且我们现在一路上都很多咖啡店可以带旺我们的沿路经济。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事，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本期的爱家宝典与你分享秋季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一、睡前泡脚20分钟，每天用热水泡脚20分钟能够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年轻人每天泡15至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至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二、午晚餐吃够30分钟，每天用15至20分钟吃早餐，中晚餐则用30分钟左右，每口饭菜最好咀嚼25至50次。三、饭后步行30分钟，饭后百步走活到99，步行是最有效的运动，每天饭后步行30分钟，如果能走出一点汗水来那就更好了。四、蹲1分钟马步，不管你每天在椅子上坐多久，都请每隔1小时坐1分钟看不见的椅子蹲马步，这样可以达到全身性锻炼的目的。五、醒后躺2分钟再起床，早晨醒来不要急于起身，应在床上静卧2至3分钟再坐起来，坐2至3分钟后再站立起身。六、牙要刷够3分钟，刷牙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如果用电动牙刷刷够2分钟即可。七、5分钟眼保健操，每天最好做一次5分钟的眼保健操，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八、泡胡茶减少20%中风，秋季建议用菊花、枸杞等组方为菊起茶代茶饮，有解秋燥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4: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街道。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食

0: 的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

0: 时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此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1: 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教育队伍奋进力量，9月9号，高腰区教育局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开展教育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前往金象山森林公园、彩虹桥等西江画廊旅游景点进行参观游览。
3: 走进金象山森林公园，教师代表们畅游绿意盎然的林间步道，结伴观景漫步，拍照打卡，欣赏城市生态美景。随后老师们齐聚金象阁，悠闲喝咖啡，围坐交流，畅谈教学心得，分享育人感悟。接着大家移步园内金福广场，认真书写和悬挂心愿卡，寄托潜心育人的坚定信念。在活动尾声，队伍驱车前往彩虹桥游览，大家漫步在美丽的彩虹桥上，眺望西江两岸壮阔江景，切身感受高腰发展建设带来的崭新变化。
4: 近几年高腰教育的变化实实在在，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不管是硬件设施的升级，还是对教师的培养关怀，都让我们一线教师更有干劲，也更有底气深耕课堂，教书育人。
5: 能够在西江画廊这么有高腰本土韵味的地方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倍感温暖。环境优美，氛围感十足，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进一步凝聚了教师队伍的向心力。区委区政府真抓实干，无论是城市面貌、民生建设，还是教育事业的投入，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回报区委区政府对教育、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和厚爱。
3: 老师们表示，将继续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三尺讲台，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师者力量。
1: 高腰区南岸科德小学的青年党员教师钟小莲，从教仅一年便凭借肯钻研、有耐心的劲头，快速成长为学校科学学科骨干。他深耕教研，屡创佳绩，始终坚持以赛育人，带领学生在各类科创舞台上斩获多项荣誉，用青春力量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探索之路。
2: 九月新学期的第一节科学课上，钟小莲带来的感受身边的空气，课堂氛围格外热烈。他从生活常识切入，搭配简易教具，设计了贴近日常的趣味实验，先后引导学生完成倒水对比、气球充气、称重等实操环节，直观展示空气占据空间、空气具有质量的基础科学原理。简单易懂的小实验牢牢抓住了同学们的注意力。40分钟的课堂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真切体验到科学探索的奇妙乐趣。
6: 我觉得钟老师上的课很有趣，课上还有一些实验，在课前课学了很多科学知识，发现了很多奥秘。我喜欢钟老师，也喜欢科学课。

0: 放学之后，学校的科学实验室里还能看到钟小莲忙碌的身影。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科学竞赛，他主动挤出下班休息时间，留下来陪着学生打磨科创作品。从基础的彩纸、作品组装，到后续的实操发射测试，每个环节他都耐心跟进指导，第一时间纠正学生操作里的细节问题。
1: 正让我坚守科学教育这个道路的，其实受我研究生期间的那个清华科学教育研究所的影响，它是让我们真正的是做回学生，像学生一样去思考，真正的去探究。然后我在研究生的课程里真正的感受到了探究的快乐，所以我也想以这样的方式去带给学生。我觉得这是未来学生应该有的这个品质，也应该要这样去思考。
2: 觉得钟老师十分负责任，利用课余的时间还会辅导我们做准备。老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然后呢，并让我们改正，先示范一遍，然后呢，让我们跟着学。钟老师的课十分的幽默，也很有趣，不仅能收获快乐，也还能收获知识，所以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0: 如今，钟小莲已经是高邀区科学学科委委员。在做好个人教学的同时，他主动承担起科组建设的工作，定期组织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把自己的教学心得、参赛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身边同事。他还牵头策划并成功举办了科德小学城乡教育共同体第一届科技节，为辖区内多所学校的孩子搭建起科创实践的公共平台，带动区域内学校的科学教学整体提质。
3: 钟小莲老师是一个阳光开朗又积极向上又非常肯干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跟同事相处他这个为人是非常的和睦，与科组之间或者是其他老师这个沟通的能力啊，还有工作协调方面他都是非常的优秀的。
0: 入职以来，钟小莲奋勇争先，在各级教研科创赛事中屡创佳绩，收获了累累硕果。2025至2026年期间，他先后斩获肇庆市高邀区各级实验教学、科创成果、教学设计、论文、科普讲解类多项大奖，同时获评肇庆市小小科学家优秀指导老师，累计指导学生拿下十余项科创赛事奖项，真正实现了科创育人的落地见效。
2: 我们科德小学在今年的七月份被入选为全国科技教育实验校，钟老师呢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期的申报，他就马上组织团队投入到这个申报的工作里面。钟老师呢平时的课堂教学非常的有趣，通过大量的实验去让孩子们爱上他的课，也爱上科学。
1: 接下来主要把重心放在课程开发上，想要把这个探究做到面向全体学生的科学课，就是需要培养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去实践。小就培养的话，其实对学生成长是很有影响的，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0: 钟小莲老师以热爱立教，以匠心治学，以温柔育人，在教育岗位上快速成长，绽放光彩，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年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9月10日，高邀区委党校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区行政学校校长肖进基出席开学典礼，并做开班动员讲话和专题授课。区领导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建设理论学习转化为观察分析矛盾、谋划推动工作、破解发展难题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与干事创业所需紧密结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

0: 强劲动能。全体学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切实锤炼党性，净化作风，提升本领。
1: 今天上午，我区举行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交流会，来自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鹅潭书画会、市书法家协会、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以及市区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书法工作者、爱好者代表齐聚一堂，以墨会友，共话发展，聚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黎雄才艺术馆品牌建设等重点工作，广泛征集专业意见建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会议。
2: 座谈会上，书法家们结合自身专业优势与行业经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围绕深挖黎雄才艺术精神，活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与文旅、美育深度融合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领导表示，雄才故里是我区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是传承艺术文脉、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希望专家学者、文艺爱好者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坚守文化初心，深耕本土文脉，精准挖掘雄才艺术文化内核，积极参与文艺创作、文化普及、品牌打造，助力我区擦亮雄才故里艺术文化品牌，丰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涵，推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期间，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汉末遗年莫启华书法展。
3: 接下来呢，我继续用我哋嘅书法嗰个形式，写更多赞美高腰近年来个发展嘅诗歌、诗词歌赋，使到更多嘅观众群众体验到我哋高腰发展嘅成就同埋成果。
4: 高腰人学书法，他有一个传承，他有前面有我们的大师在指引，鸿才这种雄风，这种艺术的内核，我觉得他不单是高腰的，更是我们肇庆的，也是我们岭南的，属于我们的全国。鸿才精神不单在是中国画，还有我们的书画，还有我们的艺术，我觉得呢，可以深入的挖掘这个鸿才那种精神的内核。
1: 金秋玉桃李，丹桂谢师恩。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焦塘镇举行2026年讲教讲学总结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焦塘镇党委书记龙炼强出席活动并讲话。
0: 龙炼强代表镇委镇政府向全镇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员工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充分肯定焦塘镇讲教助学协会对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寄予广大教师继续以人心润桃李，以慧眼识栋梁，勉励莘莘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善思。大会通报了本年度讲教讲学工作开展情况，并宣读表彰决定。现场对本年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进行集中表彰，为优秀学生颁发奖状及奖学金，为优秀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及讲教金。同时，大会向捐资助学的爱心企业赠送纪念牌匾，感谢他们热心反哺家乡教育。随后，受表彰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示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前行动力。教师们继续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同学们更加奋发进取，勇攀学业高峰。
5: 教育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用心教书，用情育人，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大家并肩努力，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我代表所有受到奖励和资助的同学，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焦塘镇教育事业的爱心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每一笔善款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心与期望，这份关爱我们铭记在心，定当以优异的成绩

0: 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记者今天上午从区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正加紧建设中，项目预计11月建成并投用。
2: 上午，记者来到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深挖沟渠，清理淤泥作业，为后续约30米路段的衔接做好准备工作。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位于肇庆市高腰区西江流域南侧，起点为越江大桥上桥处东侧，靠近江口村，往金渡镇区方向延伸至连恩围路口，全长约 2.2 公里。项目连接江口村 B 道的一端，并配套建设大型停车场，占地 10,515.5 平方米，可提供317个小型汽车停车位。从停车场一端起，往金渡镇区方向至连恩围路口，结合地形建设了宽6米、长约 2.2 公里的观景 B 道及配套设施。 B 道设计有三个出入口，中段建设两处连接国道边侧凉亭的步梯，方便游人进入 B 道。此外， B 道边侧还将配套照明系统，后续还会完善周边绿化景观，美化江边滩涂区域。
3: 目前已经完成了 80% 工程程度，预计呢今年11月份会完工，届时可以成为连接江口渔村至金渡镇街的一个休闲设施。
2: 作为高腰区端砚文化旅游提升项目之一，高腰区江滨 B 道项目东段示范段项目将串联起彩虹桥、金沙滩等沿线文旅节点，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精品城建项目，全力打造更具温度、品质、魅力的宜居宜游新高腰。
4: 是我是第一次过来这边，然后发现这边就是环境措施都挺靓下，然后再加上它靠近江边，可以就是很多咖啡店啊都可以观赏到那些光景，就是氛围比较好咯。我希望这边的话呢可以完善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打卡点啊。
5: 沿岸景点比较多，如果可以将它串在一起，打造好像珠海这样的一条情侣路就好了。然后很多人会过来玩啦，增加一下游客。都可以到我们的咖啡店打卡，我们的咖啡店的环境都非常 OK 的，而且我们现在一路上都很多咖啡店可以带旺我们的沿路经济。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6: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7: 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7: 外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
7: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10:30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周四版本嘅星夜星情啊！大家晚上好，系啊，一期一会啊，一个星期先至能够同大家喺晚上见面一次，所以咧，大家点歌热情咧都会好高涨啦，会有好多歌想听啊，好多歌想点。但系无奈咧，我哋嘅系统里面咧或多或少都可能即系出现咗一啲嘅bug啊，有啲嘅漏洞。咁咧好多歌咧，其实我印象当中系有嘅，但系搜索嘅时候咧又揾唔到，真系好奇怪。唉，希望即系个系统可以将一啲嘅漏洞啦去修补翻，系咪啊？即系有啲嘅补丁啊，帮佢补补啊，缝缝补补又三年。诶，冯宝宝啊，呢个香港嘅一个老牌艺人啊。系咁啊！除咗可以收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啦，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系一齐面对面去倾偈。因为而家主要咧都系通过视频号去同大家面对面交流啦。有时咧我哋喺听歌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喺视频号里面喺咪后去倾偈。即系因为咧，你电台播出嘅歌咧就好少一边播歌啦，咁然之后咧就一边去倾偈咁样，咁啊比较少啲嘅吓，主要都系喺视频号里面，系咁啊慢慢都开始习惯咗呢一种节目嘅形式啦，系。好，咁啊喺微信上面搜索我哋微信号或者系视频号咧，都系 GYGB1059 嘅 GYGB1059。无论系收听或者系收睇都冇问题，咁当然亦都唔排除有啲嘅老粉啊老朋友咧都中意就系又听电台，咁然之后手机上面咧又攞住啊唔系手上面唔系手机上面啊手上面又攞住部手机，咁样通过两个唔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嘅节目都系有嘅。无论点都好啦，都要多谢大家嘅鼎力支持啦，一直以嚟嘅默默陪伴吓，系啊，多谢大家咧陪住我翻工系。你收工我就翻工啦。咁临近中秋噶咯，各位，大家有冇啲咩嘅节目啊，或者系谂住点样去度过呢个中秋佳节呢？咁啊，都欢迎咧嚟到直播间去讲下，咁啊，属于我哋今晚嘅一个小小嘅话题啦。诶，同埋咧就应该系琴晚凌晨，就嗰只水果手机就发布咗啦，吓有啲嘅新嘅一啲手机同埋一啲折叠手机咁样。其实琴晚咧就系、是。失眠，咁然之后咧就都已经系讲紧2:003:00噶啦，咁啊打开手机一睇，咁啊拆咗一下咧，发现，原来呢个水果手机佢好似开发布会咁样，咁啊随便就睇咗几分钟啦，咁都可以讲下，大家对于呢一只水果手机嘅一个感受啊，今年会唔会好似往年咁样挤牙膏啊，又或者有冇谂住换机啊，吓年底啊咁样，都可以去讲下。微信搜索微信视频号 GYGB1059 啊。 OK， 咁啊，另外咧亦都要关心翻今日嘅一个天气情况，因为今朝咧都会有少少雨水吓，讲紧端州呢一边。咁啊，今日咧就南岸呢边我唔知系点啊，因为翻晚班，所以咧就日头就冇喺南岸呢一度嘅。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南岸系多云间晴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气温咧介乎24至32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嘅1到2级，相对湿度咧介乎45%至70%之间。预计今日咧，我省嘅南部市县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咧都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去到11号，亦即系听日啦，全省大部分都系晴到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去到12号，亦即系星期六咧，全省大部分都系多云，南部市县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其实依家都已经系秋天啦，系咪啊？但系雨水方面都会比较充足少少，咁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啦，系啊，带备雨具啊，可以喺车上面又好，或者喺自己工作嘅地方啊、单位啊、公司啊，都要带翻多套衫同埋一对鞋，系啦。咁我依家习惯咧就系、是、会带多对拖鞋，啊，有时咧如果系落雨系比较积水啊多嘅话咧，我就会换翻对拖鞋，咁样会方便好多。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

0: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
3: 要知道，
4: 锄禾日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干嘛的了，大王啊？那那里的一居小姑啊？
1: 是呀。
0: 阿姨小姐。
1: 嗯。
2: 有礼啊！女小姐。

0: 字，除非己莫为。
1: 咁你以为我轻易失情，你情别恋
0: 女人心，海底针，难捉摸啊！你亏你仲笑得出嚟嘅。

0: 你哋姊妹两个嚟噶？
1: 我哋系孖生姊妹。
0: 咁真系怪唔得，
1: 怪唔得，你处处逼人咯。
0: 哎呀，小姐啊！

0: 的是谁？小姐，小姐，哎，小姐，
1: 哎呀呀，我把好人错怪，望小姐恕我慷慨啊。
0: 小生这厢赔礼啦，小姐，小生赔礼啊。哎呀，小姐，小生这厢赔礼啊。
2: 哎，同公子请示，你何以乔装到此啊？
0: 小姐。

0: 花烛之夜你去咗边度啊，懵仔？
1: 我咪喺书房读呀呀咯。
2: 吓、啊，读呀呀，咁辛苦嗰个系边个嚟噶？
1: 系阿二珠嚟噶。
2: 二珠，
0: 哎呀，
2: 懵仔啊！
0: 一男一女多恩爱，以为你系撒花枪啊？
1: 乜嘢枪啊爹？
0: 以为你学得精乖，竟会做画眉张床。
1: 张床，
2: 哎呀，床

0: 衰女，你有冇做到唔见得人嘅事？
1: 我冇，衰女。

0: 老虎大人三招，边个系你外父啊？
1: 你
2: 啊，外母大人，
1: 我侄子，边个系你外母啊？
0: 大人啊！

先打过你这贱人，然后再将。

0: 竹之山啊，竹之山，原系你庄下魔功藏。哦，你有一次受他教唆而来嘅系咪？
1: 佢话呢啲叫做有来有往、啊。
2: 哎呀，我阴公咯，可怜我一对孖女跌咗落佢个大盐煲。
0: 哎呀！竹之山啊，真云将啊，真云将，孖女未怕装狼梦，女女全家声如丧。
2: 哎呀，你而家赖我咯噃，你赖我，我赖边个啊？
0: 一日就系你，武家教系你，听埋嗰个禅宗师爷摆死计系你，害咗我两个女啊，阴公。
2: 好啦好啦，而家二女就陪三夫，我问你点算？点算？

七品，对地方绅士互相应酬不易，游幸夫人乃宦门之女，熟悉官场，客官会有疑难，当夫人佢指点，所以上任以来可算形清正简，刻苦问啊。

0: 名冤啊！
1: 啊
0: 我有查抄电脚，
1: 经已查清，维修者是富甲苏杭嘅吕伯豪啊！
0: 不但佢有钱佬啊，
1: 系啊，
0: 开堂试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 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

0: 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质，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

0: 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冰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起

0: 也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0: 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
1: 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注意劳逸结合，让大家安心舒心工作。在座谈会上，广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新起点上把广州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广州今年以来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他指出，广州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家一线城市，超大型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亲临广州，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寄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赋予了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发展定向导航。今年是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穿过历史激荡的烟云，循着城市演进的脉络，我们更能看清广州根脉永续、风华正茂的城市之本长盛不衰、傲然卓立的城市之盛、勇立潮头、勇于进取的城市之境、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城市之美、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城市之魂，更能深切体悟总书记对广州的寄语。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高度，深刻把握广州的底蕴与实力、基因与特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赋予的光荣使命，激励广州以再出发的拼劲、干劲、闯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对广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底气、充满期待。希望广州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广州建成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把这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求索，奋力跑好155关键议程，创造属于广州新的辉煌与荣光。要做好产的文章，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通过盘活传统产业老家底和培育新的产业支柱，着力建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一流水准，建设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更好对接优质资源，汇聚多元业态，强化风投、创投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做好城的文章，聚焦内涵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聚力做强中心城区、南沙等重点板块功能，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撑起广州发展四梁八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探索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系统性塑造国际化大都市面貌，大力推进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重要标识的高水平城市治理，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做好人的文章，立足于人、服务于人，厚植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眼激发人口红利，致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终身学习型社会和就业友好型社会，着眼夯实人才基座，持续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和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着眼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注重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

0: 子，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带动干部队伍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广州工作新局面。当前要全力抓好三季度收尾和四季度各项工作，以高度政治自觉强化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及时固强补弱，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切实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广州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广州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据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七个地市的22家广东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本台报道。
0: 2026服贸会广东馆内，一场具身智能全场景秀正在上演，智动未来的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可变身小卖部服务员，几秒内便帮记者完成饮料下单。同场展出还有创下单臂抓举超20公斤记录的机器人关节模组、安防巡逻机器人与机器狗。 TUV 莱茵也带来 AI 数据中心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方案，为企业出海护航。德国莱茵 TUV 总经理孟昭瑞：
4: 早期我们的出海呢是以产品的出海为主，但近些年的话我们还变成了产能出海，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多元的考虑，像低碳的这个话题，然后呢像我们的 ESG 的主题，需要我们企业做更加深入的这个顶层设计。
0: 在广东馆中央摆放的潮玩与文创产品则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永生动漫公共事务总监徐永彤
5: 和广州的百年老字号爱群大酒店一起推出了猪猪侠的联名的月饼，进一步的去拓宽猪猪侠的这个消费的群体。
0: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崔立冰：
6: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以消费品 IP 作为载体，比如像我们的荔枝咚咚鸡，它其实是我们广府文化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是实现了我们本土文化与 IP 的共创。
0: 在广东馆的另一角，中医药板块展里的人体磁感应睡眠呼吸暂停筛查仪也备受关注。与传统需要在医院过夜贴满电极的检测方式不同，这款设备在清醒状态下三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筛查。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博士冰伟：
7: 我们是利用人通过他的自身发出的生物磁场，去通过感应这种生物磁场，能够快速的无创的去评估到人身上有没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这种风险。
0: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上，各界代表共话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从展馆里的硬核科技，到推介会的湾区引力，再到一个个广东企业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服贸会上的湾区风采鲜活而生动。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面向未来，广东诚邀全球企业家、投资者走进湾区来月兴业，共享开放机遇，携手共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3: 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报告了成果奖的评审情况。

0: 并对500项优秀成果及其获奖者进行表彰。本台报道。
1: 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获奖科研团队为榜样，深耕理论创新，坚持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许德友：
2: 让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成果脱颖而出，更加重视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果，引领推动跨界融合，成为广东社科研究的鲜明标识。
1: 获奖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
3: 教育它除了扶智以外，还有扶产，还有扶民，也就是我们真正通过数字化的教育能够实现整个内生动力。
1: 获奖代表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4: 我们要瞄准实践需要，与这深度的学理阐释，讲好广东的故事，使我们的哲学社科学走在前沿。
0: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走访慰问、点亮城市地标、表彰先进典型、主题展演座谈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本台报道。
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教授赵熙获此殊荣。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三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熙：
5: 希望能够通过科考带动我们的前沿科学研究，提高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真正的面对国家需求来解决问题。
1: 9月9日，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荣休仪式，一批老教师接过鲜花和证书正式荣休，一批新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踏上立德树人的新征程。华南农业大学退休教师曾玲：
6: 如果你去无私的去把注意力放在把事情做好、把学生教好上，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个成就，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学生。
1: 大会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激励更多老师在实践中出实绩、树标杆。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齐文宝：
7: 就想培养学生的第一个家国情怀，让他们想投入到科研的这个洪流当中去，他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么在具体的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产生对科研的一个兴趣，对科研有更好的认知，逐渐培养出他的科研思维、科研能力。
1: 汕头各大地标则点亮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等专属标语，为广大教师送上美好祝福，同时还举办了百年老校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汕头市金山中学党委书记陈图明：
8: 通过我们的校史、我们的发展里程，还有我们的古籍藏书、我们的古建筑、我们的古树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就医就学中，融入到师生互动的一言一行中。
1: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中学教研室主任杜向阳：
9: 把立德树人作为命人的首要目标，把这个学生的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逐步的熏陶养成。
1: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广东还将持续建强制度保障，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奋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至10月31号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本次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飞猪联动大麦，

0: 同城、携程、联动去哪儿、Tripcom、美团、联动大众点评、猫眼、抖音等平台发放。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向全球友人发出一年四季来广东的诚挚邀请。活动期间，每天十点准时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当中，穿梭粤港澳大湾区的广深高速近30载车流不息。改扩建中，项目设立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将旧桥废弃构建反哺新广深建设。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2: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都市圈，分为穗莞段、深圳段立项实施。穗莞段全长 71.1 公里，预计拆除产生60万立方米的旧桥废弃构件，相当于240个标准比赛游泳池灌满水的体积。如果按照传统就地掩埋或分散加工等低质化利用模式，扬尘噪声问题突出，且全线不具备设置弃土场的条件。为此，项目在互通内建设了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再生中心占地约 2.6 万平方米。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空无一人，四台机械臂对废弃构件进行锤击、破碎与钢筋磁吸分解，而这一切都由工人们在绿色质控中心远程操控完成。随后，被破碎至50厘米以下的混凝土构件进入后端加工中心，产出四档再生基料。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路面标总工程师杨磊介绍道，这条现代化混凝土绿色再生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800到2000吨废弃构件，每月可加工近6万吨，产出近 5.7 万吨再生基料，有效保证项目建设砂石需求。
3: 再生出来的基料呢，各项指标呢，能够媲美我们的天然的原生料。目前的话，所有的混凝土里面用的100%都是再生基料来完成，没有再添加这个天然基料。
2: 与此同时，密闭负压除尘系统与废粉回收装置可吸走浮尘，有效降低扬尘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广东交通集团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曾思清介绍，目前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正在申请专利，为全国类似改扩建项目提供广深扩样板。
4: 广深改扩建全程 118.2 公里，穗莞段71公里，深圳段47公里，穗莞段呢完成了第一轮的主线的交通转换，计划是2029年的6月份完成建设通车。深圳段呢计划呢就是2032年完成建设通车。建成以后呢，我们把广深高速公路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开放的门户工程。
0: 昨天上午，国家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销毁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 29.7 万余件，重量约 83.2 吨，货值约 1.75 亿元。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假冒伪劣案件15656宗，罚没 1.32 亿元，移送公安212宗，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1: 昨天下午，深圳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该智能体由两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组成，其中老专家负责动脑看结构、判合理、定方向，技师则负责动手查数据、算结构、跑软件，两者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
0: 每年九月是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月，今年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日前，2026年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即日起至2027年春季森林特别防护期结束，全省将全面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方案明确七项宣传内容，涵盖政策法规、避险常识、火源管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重点任务，将森林防火纳入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试点开展广东省森林防火宣传员选拔，推进森林防火检查站标准化建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广东省第18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昨天在广东画院开幕，本届联展联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面向基

0: 成广泛征集作品。本届联展首展将举办至10月6号，10月中下旬至2027年1月中旬将分别于肇庆、珠海、深圳等地市进行巡展。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1: 新闻浏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此外，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
0: 昨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针对经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审核通过的在册学校教师常旅客实施积分优惠，即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中秋节前夜，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同步提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119%， 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关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